0: 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三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他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

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三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紧一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万。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徐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鱿鱼。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

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 2.8 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0000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

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3年期的定期，这样3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3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3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她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1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集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板，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他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儿。

0: 我说了一句，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

桃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成为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寻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四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头2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 2、周 3，肯德基是周 4，麦当劳是周 1。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一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

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寻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他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回身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
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暴富是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全球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两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捡

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熊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 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寻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熊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现象，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露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然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他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呢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那此时此刻的大家是否锁定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呢？那每这一周上午的10:30到12点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锁定我在临汾爱着你，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和歌曲。
0: 对，那今天是2026年6月8日，这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此时此刻大家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上半场的这个考试，也就是说今天上午的这场考试呢已经结束了，不少的考生可能是陆陆续续在走出考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有很多家长呢在考场周边呢去接孩子。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不是去接送孩子的话，可以绕开一下学校附近的这个路段，也给他们有留一个宽松的出行环境，也让这些考生们能够轻松的回到家里啊。
1: 是的，每年一到了高考的时节，就有一波回忆杀来袭。说起当年备战和备考，是不是瞬间也想起了爸爸妈妈为你去忙前忙后的样子呢？变着花样的去做饭，小心翼翼的和你说话聊天，全程默默的为你加油。那今天呢，我们也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大家一起敞开心扉，去聊一聊爸爸妈妈那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暖心的举动。其实无论是高考还是任何一场大考小考，在考试前啊，爸爸妈妈们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每年到这个高考时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起当年的那个夏天吧。那时候的我们就以为高考就是全世界了，后来你会慢慢的会发现，它只是青春里最郑重的一次告别，也是最明亮的一次出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两个人呢也祝在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莘莘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今天呢能够为大家送出一些加油打气的旋律，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些好的心情。
0: 对，其实每年我们在高考期间去采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自己的这个高考已经经历了好多年了，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每每看到考生们走进考场的那种状态，包括家长在送别，还有就是在现场老师们给孩子们去打油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大家可能心里就会默默的有一种感叹，就会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那么同时呢也会为他们默默的去鼓励加油呐喊，也希望他们能够充满自信完成人生当中的这次历练啊。
1: 是的，当我们每一次奔赴在各个考点的门口的时候，就会回想起自己的那些青春时光，那些年我们好像也都同他们一样，自己漫步走进考场，去卸下这十几年当中的一个压力和担子。那么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外面迟迟不肯走啊，一直在守候着。今年呢我们看到各个媒体当中呢也发出了很多专门为孩子特意去打扮的父母们，当然了还有家里的亲人，弟弟哥哥姐姐妹妹们，他们都是想让他们在这样一个全力以赴的时刻当中感受到来自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为他们去加油，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超常发挥啊。
0: 对，那今天不妨我们也回顾一下我们曾经经历高考的那些时刻，也来讲一讲就当年你在高考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也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到现在为止你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那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今天也为大家送出第一首歌曲，来自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0: 间段，大家总能够听到范玮琪的这首歌《最初的梦想》的。或许有一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就是那些你觉得日子特别艰难的这个时刻，那可能就是你这一段时间当中收获特别巨大的一个时刻了啊。
1: 对，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不禁就想到了这两天在刷小巷人家的短视频当中，黄龄母亲这个角色当装图男高考的时候，他就是忙前忙后啊，在那个年代当中订两瓶牛奶给孩子真的是很奢侈的，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补充蛋白质补充脑力啊，觉得是用脑的一个时候。然后我就记得母亲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想跟几个亲戚去做生意的时候，他说妈妈最初希望你让你读书明理实现理想啊，不禁就想到了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你看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去参加高考，妈妈们对于孩子最大的一个期望不是将来飞黄腾达，而是让你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啊。
0: 对，所以说最初的这个梦想，范玮琪的这首歌也是给我们赋予很深刻的一种生活的哲理和道理啊。
1: 对，
0: 我就想起了当年我在参加高考的那段时间，比如说在高考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离这个学校不是特别的远嘛，平常的时候都是自己下了自习，大概就是10点多不到11点，然后跟同学们会结伴骑着自行车就回家了。但是在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就妈妈每天她都会去学校门口去接我啊，然后呢可能在一路上也不会有过多的一些交流，就会说哎你饿了吗，你想吃点啥，或者说今天开心吗，就会问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啊。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有的没的，妈妈你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可以回来。但妈妈就非常执意的，就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天天是晚自习去接我啊。后来我才会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家长们对孩子那种默默的一种陪伴，
1: 是的，
0: 也在那个时刻告诉我们，这可能就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的付出啊。
1: 对，他们那一代人可能没有太好的华丽的言语去表达，只能用行动上的默默的来为我们付出，可能就问问你爱吃什么，想做什么，然后呢就是每天晚自习晚间的这个时光当中陪你走回家的那段路，他就觉得已经在背后支持着你了。
0: 对，我还记忆犹新的就是第一天这个高考的时候，早晨嘛，然后妈妈呢给我煮了这个面，然后呢还荷包了两个鸡蛋跟一根香肠，说你必须把这些给吃掉了，这个寓意特别的好。
1: 对，满分。
0: 对，一定要考这个满分啊。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依旧延续着这样的一份传统啊，就是一根香肠加两个煎鸡蛋或者是荷包蛋，然后这个形状呢摆在那个面条上面，就像是100分一样啊，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和小小的传统，也都是家长们对于孩子最美的一种期待了。
0: 是。那么大家还记得你在参加高考的时候那些难忘的一些事情吗？比如爸爸妈妈为你做了一些哪些至今让你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的，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同乐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为你们点首歌，黄家驹的喜欢你这首歌好听啊。对，这也是很励志的一首歌，也是送给妈妈的和天下所有的爱你们的人的一首歌曲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
1: 是的，每每一到了考试的这个时节当中，总能够勾起我们一代人的一些青春回忆。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挑灯夜读的那些晚自习的时光里，父母总是会把最温柔的一些偏爱和温柔给了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在直播间里一起来说一说在考试期间的那些事，爸爸妈妈都为你做了什么，也许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也许是很感动很难忘的瞬间，都让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吧。
0: 我们来看一下雅文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就说一下我儿子高考吧，说当时呢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是住校的，高考期间学校呢是全包圆了，我们两口子呢只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才去接的他，以后呢每次都高考看到家长的不容易，我就非常感谢学校的那种贴心，也特别感谢儿子的一种独立。对，现在就很多这种学校就是住校生，可能就是学校为了方便接送考生嘛，就是他们会租一个这个大巴车，
1: 对，
0: 直接把在哪个考场的一些考生直接送达这个考场，也就是说不用去回家，不用让家长朋友们再单独的去接送孩子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呢。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峰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记得那一年我儿子是上午完成最后一个晚自习离校的，离校之后呢至高考结束要考生呢有一定的规律作息和规律生活，保持做题的速度和感觉，不能说要考试了这几天学不学都不一样，那是不行的，每天上午晚上下午都在家里固定的时间里要做卷子啊。他做卷子翻翻书的那个声音在我们家的时候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见。

0: 嗯、全部都是他翻书的声音，我和他爸爸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啊。
1: 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这场高考呢，不仅仅说是考的是学生、嗯、更多的还考的就是家长啊。彦明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他是79年参加高考的，说当时我爸妈可没有送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呢去学校考试的。最后一天的下午考英语呢，也是下起了大雨，被淋了一个落汤鸡回了家。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吧，如果说中间的话，爸妈一定会拿着伞去接你的哈。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小飞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儿子高考的时候啊，老师说不要准备那些有的没的，但是要提前准备两套衣服，我就给他备了一套有对号的标识，当时就是想让孩子寓意好一些，做的都对，普普通通的白色 T 恤上有一个对号，衣服裤子鞋呢都没有金属，切记安检穿哪套啊，考试就穿哪套。然后儿子高考的时候，有个学生呢就穿了带金属的裤子，考试的时候就没过安检，家长呢又没有在身边，情急之下呀，我就是那位好心的家长，把我儿子备用的裤子给他换上了、嗯、才没有耽误他进入考场啊。
1: 对啊，所以说在高考期间这个穿着也非常的重要啊、嗯、穿的就是得体然后舒服就好。
0: 是的。
1: 文文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我高考呢是在80年的时候，说那个时候父母都很忙，根本顾不上我，所以没有什么特殊要做的，所以现在想一想，现在们的小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你看每年到高考的时候呢，不仅说有专门的接送车，而且呢全社会呢都给予他们更多的一种力量去帮助他们、嗯、也给予他们更多的一种爱啊。
0: 没错。那我们昨天在走入到各个考场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很多家长朋友们就站在这个大树底下、嗯、顶着这个烈日，其实没有很多能够乘凉的地方啊，但是他们依旧没有离开，相信坐在里面紧张的是孩子们，坐在外面更紧张的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因为昨天是第一天嘛、嗯、就真的一点点的都不夸张啊，早上7点钟的时候考场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那么陆陆续续在8点钟的时候呢，考生们就开始进行安检，然后进入到考生的这个这考场当中。每一位家长啊真的就是手机攥在手机里，就看这个时间、嗯、亮了又暗，暗了又暗、又亮啊，就隔一会儿就要摁一趟，就是我们
1: 几点钟了。
0: 对对，就是我们最细微的一种观察，也是他们最紧张的一种表现啊。
1: 对，不过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有很多这个学生啊，就是说哎呀你把我送到这儿就可以了，嗯，没必要在这儿等着。但是有时候家长就说啊，万一孩子有一个突发的一些状况，我总是在外面要好一点点嘛，或者说呀回去之后呢也是心神不宁的，还不如坐在考场外面去等一会儿呢、嗯、反正他爸爸在家里做饭呢，是吧？
0: 对，
1: 两个人都已经分工明确了，一个是接送孩子，一个呢是在家里面去给孩子呢去服务做饭做好吃的。
0: 嗯，小陈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他说我是86年参加高考的，平时我的父亲不苟言笑，和我们说话呢从来不超过10句话，但是我记得我高考的那天他特意向工厂请了2天假，当时在这个国营工厂请假是要扣工钱的，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出门前呢他只说了一句正常发挥就行，声音很平，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当我们走进考场之后，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他转过身啊，掏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一口气，然后没有吸，就那样一直拿在手里，烟雾慢慢的散去。他说我的母亲说他一直在等你们，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只知道自己不能走啊。
1: 对，这可能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呢，很多人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一种告白嘛。
0: 对，
1: 不仅仅说是在恋人身上，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体会到啊。
0: 嗯，
1: 邦德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去年呢娃高考，我们全家总动员，然后呢娃并不希望我们这样激昂的氛围啊，说娃的小姨每天晚上给他做按摩，我们呢还在考点附近呢花了几百块钱订了酒店，结果娃呢也没用上，说第二天我们给退了，而且娃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考试呢死活也不让我们去送考了，他就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的，他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就让孩子一如往常般的去奔赴考场平静应考就行，不要人为的制造一些紧张的一些氛围，我们默默的去守护和等候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就是以过来人的一种身份来给我们来讲述去年孩子参加高考他的一些感受啊。
0: 嗯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碰到了一个拼好运的妈妈，因为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旗袍啊，烫的呢是板板正正的，还配着大红色的耳环，像是去赴一场盛宴一样。像一般这样的着装，我们在家长人群当中、考试人群当中，一眼呢就可以去望到。
1: 嗯，
0: 就有人在旁边跟他聊天打趣的说这个。

0: 今天天气就热了，因为没下雨嘛，前天下的，你穿这个不热吗？他说图个吉利吗？我1000多块钱买的这个红色旗袍，他说我虽然知道这没用，但是我就为了给孩子拼个好运气，图个吉利。那如果我连这件事都不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点什么，在外面就很紧张啊。于是呢，他也穿着这件旗袍站在太阳下，站成了一个鲜艳的、灼热的、倔强的冤枉啊。当我们看到那个身影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母亲她是多么的付出和伟大啊。
1: 对啊，旗开得胜嘛。所以每年到这个高考前的时候，在跟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去聊天，就说哎呀，妈妈是不是也要为你穿一件这个旗袍，有一种好的一种寓意。当然有些孩子说啊，妈妈你随便，你可以想穿的话可以穿，但有些孩子说还是平常那个衣装就可以了。
0: 有一些孩子可能比较羞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表达呢也很少，但是他能够理解他们为你做出的一些付出。
1: 对，
0: 那么在考试期间到底还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吧。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同乐为我们大家送出的黄家驹的一曲《喜欢你》。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

0: 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姚都区03578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3，我在临汾爱着你的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时此刻大家出现在哪里，来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别忘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曾经参加的那些高考期间，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做过哪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事情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星光不负赶路人，而家人呢永远是赶路人最安稳的一个港湾。所以在这一年一度高考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已经发现有很多的少年呢执笔在书写未来，父母呢就会用陪伴去编织温情。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也正值高考的时节，一起说一说高考路上父母那些温暖了你岁月当中的一些小事情，也让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自己的那些青春时光了。
0: 对，虾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今天这话题听得他好激动啊，说4年前孩子高考呢让他做点不一样的，但是我想了想做了3种不同的面，希望他面面俱到，面面顺心，顺顺当当的啊。我看到了有这个凉面，还有凉面皮，还有这个芝麻酱拌面，是吧？3种面，面面俱到啊，这寓意也非常的好啊。
1: 对，我这个还是第一次去听到，大家可能也会学起来了，面面俱到啊。那么做面条呢，也会比较简单，也充满了一些仪式感啊。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花儿朵朵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我们家儿子呢是在2004年的高考，他说我作为母亲没有特意做什么，只是一日三餐按时做好作息，说高考几天呢也不需要我们接送，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的。他说希望参加高考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也要放松心情，不要给孩子过多的一种压力啊，就是我们跟平常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啊。
1: 对，贾苗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每每一到了6月初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紧张啊。他说那一年也是我复读的宝贝女儿赵露要重新参加高考，他就提前返回请假陪孩子，先把孩子宿舍的各种学习用品日用品呢找车拉回，然后为他安排住宿。大多数的考生呢都是在考场附近呢去登记酒店宾馆入住，那么3天呢是150元，那个时候自己的经济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呢就联系了认识的老同学，离考场呢也很近，没想到啊老同学就欣然答应，满口答应让我的孩子在他家度过高考的那段时间啊。他说真的好感动好感动，也是比较难忘的了。
0: 对啊，借助在别人家为了孩子这个高考啊。微信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22年前呢高考，父亲早上起来给我一根油条2个鸡蛋，跟我说儿子祝你考100分，但是他们不知道当时最低的卷面分是120分，综合卷呢都是150分，但我还是很愉快的吃了一个油条2个鸡蛋去考试了，这是爸爸的一份心啊。
1: 对，你看一个香肠也好，一根油条也好，只要前面代表的是一啊，那么这个仪式感呢就已经有了。嗯，来看一下执着，他说去年高考我儿子的考场离家很远，我们就商量在考场的附近呢去住几天，以免跑在路上，让孩子呢有时间好好休息。那考场周边呢早已经人满为患，价格呢也是偏高的，可见每一位父母都是用苦良心，用心良苦的。那么站在考场外的家长们呢就有很多都排着长龙，3-5成群，有说有笑，偶尔呢还会看到一些穿旗袍的家长，寓意着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他说不管天气多么的炎热，家长们呢都会在外面耐心的去守候，看见孩子从众多的考生人群当中走出来的那一刻，既紧张又高兴啊。他说我们作为家长总是在偷偷观察孩子的表情，也不敢问考得怎么样，所以只能够继续鼓励，让孩子对自己啊充满信心。哎，这个还真的是蛮细致的。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们在外面等待看孩子出考场的时候，真的会细微的去观察孩子们脸上的一些表情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跟一位家长再去沟通嘛，他们家孩子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参加了这个高考。他说孩子在第一场这个高考出来的时候，因为第一门我们都知道是语文，然后孩子呢他说我看到他出来就是不太高兴的这个样子，就说哎呀我的作文好像写的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就是闷闷不乐，然后家长呢可能就开导孩子说哎呀既然都已经考过了，我们就不要再去想这一门了，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休息，然后呢准备下一门的这个功课的这个考试啊。他说到下午的时候数学出来，孩子就说哎呀这题一点都不难啊，他说瞬间一下子就乐开花了，觉得这数学肯定是考到孩子心上了，题目可能大 多数情况之下都是会的啊、嗯。不过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啊。
1: 对，风雨无阻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其实每一次孩子出考场的时候，我们都想趁着他充满自信心的表情的时候问问他考得怎么样、嗯、但是我的孩子始终回答还行，就语文作文没怎么答好。在一起问问同行的孩子，说今年的考题简单，于是乎啊，我就一种莫名的焦虑和大火就上头了。我的儿子就怎么老说还行，人家别人都说很简单、嗯、他说就这样焦虑了一夜，第二天满嘴都起了血泡啊、
0: 哦、
1: 说怕儿子考得不理想。但是呢，最后短短的几天真的是度日如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如释重负，其实成绩呢也是还不错的。可能孩子就是那种比较保守的，都总说还行还行、啊、
0: 对，比较谦虚一些，就觉得说哎呀都基本上都答对了还行吧，
1: 嗯，
0: 就这样说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在问孩子的过程当中，每个孩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嘛，有些孩子性格可能就开朗外向一些、嗯、他可能会特别开心的告诉你啊我考得不错啊，有些朋友说哎呀就那样吧，一般吧，正常发挥吧，
1: 是
0: 可能就是孩子们口中经常会所说到的这次考试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在考试的这两天的时候呢，家长还是不要太多的去过问，哎，考得怎么样啊、
1: 嗯、
0: 都会不会啊，先不要讨论这些啊，让孩子考完这门之后呢，我们就先放下，然后接下来再复习即将要准备考试的一些科目啊。
1: 对，我们也特别理解做父母的一个心情，就像风雨无阻刚刚给我们发，他说、
0: 嗯、
1: 孩子没有怎么样，我第二天啊就是莫名的嘴里就起了很多的火泡啊，
0: 着急，家长跟着也着急啊。
1: 是的，我们理解各位父母啊，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放平好心态，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孩子也是我们最亲的人，当我们有焦虑感的时候呢，孩子也会莫名的去感受到的，让我们好好为他们一起加油，就能一定能够超常发挥啊。
0: 对，西红柿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们高考的时候呀，那年还是7月份高考呢，天气特别的热，还得自己骑着

0: 自行车去考场，也没有特别的一些待遇。爸妈呢也和平常是一样，他们正常上班，我正常饮食，反而压力呢也没那么的大。他说不过考试的成绩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对，可能是在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高考的时间还是在七月份，想想七月份比六月份会更热一些啊。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刻大家在考场当中呢就是挥汗如雨的一种感觉。不过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发现，因为在高考前一天一下子下了一阵雨，而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瞬间也让温度下降了不少啊。
1: 是，尤其是喜欢骑行的朋友，你看无论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太阳，但是你在骑行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阵阵微风可以吹过来的，并不是那么的炎热，让我们感觉又更外舒适了一些。所以爱呢都藏在那些细节里。那我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你看站在外面，家长们都会提前站好这个大树荫底下啊，或者有遮阳棚的地方，然后还拿着一把扇子在给各自家的这个孩子呢去扇着风啊。你看看你的笔尖在追梦，爸爸妈妈的掌心在为你送风，就希望孩子在外面备考的这些期间呢都能够过得舒适一些了。
0: 对，当然在这两年大家可能如果去送自家这个考生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有很多这种爱心人士嘛，比如说搭的有这个红棚子，
1: 对，
0: 然后供家长在里边去休息，然后还提供了一些水啊、饮品呀、包括扇子呀等等等等。当然在今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在很多的这个考点还有专门的这种心理老师的这种辅导，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觉得有点紧张了，可能心理老师在他的言语的指导之下，或者通过深呼吸啊、听音乐的方式，能让孩子呢瞬间放松不少啊。
1: 是的，一瓶人生也给我们留言了，说80后的高考回忆其实挺平常的，三天也没有人送我，只有我妈偷偷的许了个愿。他说现在我的儿子在问我说，妈，你当年高考的时候紧张吗？我都忽然间一愣，紧张吗？说实话，对于每一场考试啊，作为学生的本能是紧张的，肯定是有的，但也就仅限于此了。毕竟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管别的，考试的一切呢都是需要自己张罗的。我妈不会骑车，我爸爸呢还要下地，还要去工厂干活，其他人各自有各自的一摊事儿，都指望不上。考试的那天起床，自己煮了碗西红柿鸡蛋面，吃完饭呢就骑车去考场。一个考试而已，我自己能去上学，当然能自己去考试。大家可能对我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也不会有格外的一些压力。因为那个时候20年前的高考都是在七月初，那个时候地里全是农活，玉米要除草，棉花要打铲啊，他真的没有人管我。考好了上学呢更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妈才后知后觉的跟我说，春玲是被家人送去考场的，我妹妹也没有想到要送你，不过妈妈真的在神像面前给你许愿了，就是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是对你的一种关爱和重视啊。
0: 对，可能那个时候和现在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的就是这个人生当中的这次考试嘛。
1: 对，
0: 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三东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当年高考他是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的高考，说爸妈呢没跟我说加油，却用沉默的行动刻进了他的记忆当中啊。说爸爸呢一大早给他买回来热腾腾的鸡蛋和油条，说是补脑。妈妈呢悄悄把家里唯一一台收音机藏起来，整日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清，说考场外也没有他们的身影，只是在回家路上去等我，饭桌上也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夹菜给我说吃吧别凉了，说那些日子他们把焦虑全部都咽下去了，然后把安稳的都端上了桌。哎呀确实真的是最懂得父母心。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小事，人间烟火气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点点滴滴渗透出来的都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啊。
1: 是的，有人说高考是孩子一个人的战场，可是一路走来我们都成年工作之后才明白，这场全力以赴的奔赴从来都是孩子执笔答题，而父母呢是全心全意去护航的。那么现在以我们全社会对高考这样人生一次大考的一个重视，还会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各个部门都在全力保障，让这些孩子们度过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大考啊。
0: 对，来看一下小陶听友呢发信息，他说陪考的时候呢找了个小树林等他们，其实孩子考上之后呢 心情是平静的，家长之间互相聊的就是考完给他们安排什么吃喝玩乐的项目呀，怎么给他们去放松啊，去哪儿哪儿哪儿旅游呀，翻看照片，当时呢好多情景呢都是历历在目的，很激动，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有时候呢还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对，虽然说我们参加完高考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每年

0: 在这个时刻我们再去谈论高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依然会想起当初自己参加高考的那个场景，依然是热泪盈眶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我们说到的可能母亲在家里呢会承担做饭啊饮食啊各方面的一些内容，而也有很多的这个父亲是放下了自己很多平日里面奔波的事业打理的生意，一举果断利落的在高考生面前让步，那所有的忙碌呢都是只为了自己的孩子。临近高考，相信也有很多的父亲将全部的时间精力和耐心都回归了家庭，留给了孩子，不再谈业绩，也不再忙着应酬，就是全心全意的为自家孩子保驾护航，事事贴心周到。在人生的重要路口，他们也会用行动告诉孩子们，你只管全力以赴，爸爸会站在身后为你们去托底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了，应该这也是高考励志的一个天花板的歌曲，就是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很多人喜欢嘎啦乐队的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励志，更多的就是因为他这种沙哑的嘶吼的这种声音，可能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状态啊，就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声音把内心的一些焦虑烦闷呀都释放出来了，所以也是得到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和认可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试的一些学生们，也对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当自己碰到一些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想着不惧冷眼和嘲笑，一定要向前去奔跑呢？
0: 嗯，所以说这首歌可能也写出了我们高三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孤军奋战的一种模样啊，这可能也是常年霸占高考歌单的榜首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学校在组织一些百日誓师大会呀，还有就是我们在课间操给大家常年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歌声能够唤起大家的一种奋斗的勇气啊。
1: 是的，相信最近这一个段时间当中，我们各大校园当中的校园广播里这样的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那些年在考试期间父母为我们所做过的一些事情，你还记得吗？静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父亲呢就只有安安静静的陪伴左右，准时接送我们上下学，打好家里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每年的时值初夏的时候，气温就非常非常的高哈，燥热的天气呢很容易让人心气浮躁的。他说今年还好，去年我们考试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热了，但是我们小区呢是由统一的中央空调来供暖供冷，原本还没有到制冷的这个时间，我的父亲呢就主动联系了物业，与业委会沟通，说服了小区的大部分的家长，所以在高考的前三天啊，成功申请了提前开启了中央空调，只为了让我们有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啊。
0: 对，也就是说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下起雨来，可能就是瞬间会让我们的天气呢凉快不少，
1: 对，
0: 也给考生朋友们营造一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应考的一个环境啊。半称心的这个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是他在38年前参加的高考，住校呢离家几百公里，当时他说我在的所有的住校生呢只有一名同学的家长在高考的时候来学校了，其他同学的家长呢都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他说我本以为我的父母也不会很关心我，半路在转车的时候呢碰到了大学放假回家的哥哥，回到家后呢偶然就听到妈妈悄悄地问哥哥，感觉你妹妹状态怎么样呀，会不会没考好，心里呢瞬间暖了，说其实呢爸妈不是不关心，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不同，又怕呢给孩子一些压力不敢表现出来啊。想想都是38年之前参加这个高考，那这位朋友半称心可能现在也已经人近半百的一个年龄了，是吧？
1: 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温暖在啊。文科妈妈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她说孩子虽然读初中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和写作，但是作为即将迎来考生的这个家长，高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年一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都是以最快乐的节日开始，但是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成为青少年人生当中的一些回忆，人生的分水岭可能就就此开始了。作为一个文科生的妈妈啊，孩子的心思呢可能就更为细腻了，我要仔细的去观察他，有很多话他都没有跟我去说出口，我们都以书写的这种方式啊来进行对话了、
0: 都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了，
1: 对，写这种便利贴写纸条的这种方式了，
0: 可能是不是时间凑不到一起，你上班比较忙，孩子正好放学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哈。子璇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儿子呢是在24年参加的高考，考点呢就是在楼下走路5分钟，第一天早上呢我陪他去看看，后面呢都是他自己去自己回来的，就当是一次正常的考试，以平常心对待。他说着也过了有2年的时间了，不过在楼下在经历这个高考考点的时候呢，依然会想起跟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啊。他希望儿子在大学的时候呢依然要好好学习，学有所成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一个突破，然后选择自己

0: 较喜欢的城市，喜欢的专业，然后在新的一个领域当中好好的发光发热了。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高考期间爸妈都给你做了哪些让你忘不了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你可以在平台下方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芬音乐广播，同样可以把你当年的那些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啊。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励志歌曲，那么在今天也为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去加油和打气了。
1: 是，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曼迪的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可是没有参加过高考啊，不过我儿子呢是在5年之前的时候呢参加了高考，那个时候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但是他自己的心态挺好的，说妈妈你不用操心我的事，我自己去自己回就可以了，说那是5年前呀，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家长在考场外去等候了，但儿子呢依然没有让我去啊。对，我们还是充分的去尊重一下考生的这种意见啊。
0: 是的，小莹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喜欢踢球，但是中学呢会在半山腰，从家骑车过去大概要30分钟，每天最苦的就是上学爬坡，最爽的就是放学，踢完球之后呢人不多，下坡都不带刹车的，一冲到底啊！我是在1990年参加的高考，正是意大利之夏，因为喜欢踢球，所以我熬夜看了决赛。那个时候爸妈好通透啊，他们都没有管我啊，因为考试
1: 主要是不想影响你的心情。当然，我觉得就是在面对这个考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尽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球赛，但你肯定也是会把控这个时间的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路生花》，也愿所有的孩子们努力都能够落地生花。

0: 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

0: 方式，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寻迹。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主播朝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啊，都会在上午的时段呢来跟大家进行见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锁定和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预约关注之后呢，直播开始了就会跟大家呢去进行有一个推送。那么在今天呢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有关于考试期间父母为你所做出的那些事情，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发送一些能够在此期间听到的励志的旋律，也能够鼓舞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前行啊。
0: 对，今天是6月8号，这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在此时此刻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家有考生的话，已经开始准备这个午饭了，孩子们吃完午饭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就要进入下午的这门考试啊。
1: 是的，
0: 所以也希望在中午这段时间，特别是一些周边的一些邻居啊，一些商铺呀，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才可以啊。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呢都能够超常发挥，那么如果在路上去出行的话，大家呢还是要去避开一些学校的这个路段，尤其是在我们的考试期间，在学校路段来进行出行的话，不要鸣笛哦。
0: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高考期间爸爸妈妈曾经为你做过哪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事情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参加过人生当中的这次大考吧，就是高考。那么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你的一些嘱托，为你安排的一些美味的一些佳肴，那么同时呢还有他们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开导，或者说只是默默的一种陪伴等等，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爱的付出啊。
1: 没错，一场高考一程青春，也是一生的牵挂，那些在备考路上的朝朝夕夕可能没有轰轰烈烈

0: 满是细水长流的疼爱，也欢迎大家能够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同分享父母在高考期间留给我们的那些难忘与感动啊。
1: 对啊，不过还好吧，这两天的天气跟之前这几天来相比的话还是稍稍要凉快那么一点点。
0: 嗯，
1: 虽然说已经夏日的氛围比较浓郁了，但是大家呢也是合理安排出行，最好做好的这个防水还有补水和防晒的一些工作啊。
0: 对，
1: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嗯，那么在这两天当中的天气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关注一下。今天呢是6月8号，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5到28摄氏度啊，高温呢没有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15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7到31摄氏度，明天呢会有一点点的稍热。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6到32摄氏度啊，就好像天公有眼一样，在我们孩子们考试的这几天呢，气温呢不算是特别的高，还能够达到可以忍受和舒适的一个程度啊。
1: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这两天当中呢，有很多孩子也会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呀，或者说作息呀等等。我相信呢，就很多这个家长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营养给孩子啊，可能在中午呀或晚上的时候呢会做很多美味的一些佳肴，但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去做这些美味佳肴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要大鱼大肉的过多的去食用，那么同时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吃饭是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平时我们经常吃什么就可以了。当然这两天也不要去贪凉，说啊太热了，给孩子呢开启这个空调，或吃一点这个冰糕啊或者西瓜之类的，还是要减少这样的一些安排啊。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里面那些点点滴滴的细微啊。说到那些高考期间父母为我们做的比较感动的事情有很多啊，你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在快递站里面也有着非常暖心的一幕啊。就是父母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对孩子的这个快递里。一大早呢，快递站的这个老板啊就说，我还没有开门就看到一位父亲站在我的这个快递站的门口，为什么呢？就等着我一开门然后去取给女儿买的新手机啊，等待考试结束之后呢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你看考试还没有结束呢，这礼物都已经到家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暖心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那年高考呢他爸妈为他做了有7件小事哦，非常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了，说准考证呢多复印了2份分开放，第二个就是闹钟设了2个，一个是备用的，第三个就是晚饭没做新的，是我吃惯的家常菜，第四个呢就是铅笔削好5支放在透明袋里，第五呢就是睡前没说别紧张，说明天我送你，第六呢就是妈妈那晚没睡但她装睡了，第七就是没人提考不好怎么办，说那年高考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后来才慢慢的去看懂啊，只是爸爸妈妈默默地做了一些事情，当时的你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吧，但是过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透露出来的就是浓浓的一种爱啊。
0: 是的，当孩子在步入考场的那一刻起，其实父母的心呢也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的，直到目送着他们进入考场，还眼巴巴的在这个学校外面的这个栏杆这边还有我们的这个隔离带这边呢去望着，就是等着这个大铁门能够再一次打开的时候孩子们就能够出来了。有人说父母和子女呢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而高考啊就是人生的一个分界线，他们通过这样一场考试，也有很多的孩子在今年呢就成年了，有一些成人礼，然后他们就可以步入到大学生活当中，就可能不再是天天围绕在我们家庭里在我们身边的那个孩子，要远赴其他的城市和他自己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地方了。
1: 对啊，所以有时候孩子在小的过程当中呢，爸妈总说哎呀每天这么的粘人啊，但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在长大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赵旭所说到的就是渐行渐远，等孩子们上了大学可能回来的这个时间只有寒暑假了，等他工作之后可能回来的这个时间只有过年呀或者国庆呀，就是短短的几天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啊，他也聊到了他自己高考的那些难忘的事情，他说在80年代物质呢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说不知道我妈从哪儿买来了一些补脑的营养品，说是可以增强记忆力的， 说那东西啊像糖浆，甜的发腻，真心不好喝，但我还是喝了，因为妈妈天天盯着我喝。而还有巧克力，说是补充能量的，我不爱吃甜的，最后呢都给了老爸，老爸吃的可开心了。他说妈妈看着我俩也跟着笑了，说现在回想那些糖浆和巧克力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但妈妈的爱它是有用的哈。
0: 是的，每当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的时候，这段时间呢就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或许应该叫做爸妈在场外的努力行为大赏啊。比如说我们这位网友的爸妈给我们发来了两张图片啊，他说我高考的时候，父母为了给我讨个好彩头，恨不得把我从头到脚啊都来去武装，甚至连我的屁股都给我武装了。为什么呢？他给我发来两张照片啊，他说我那年高考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两条内裤，一条开门红，一条胜利绿，给大家细细的品味一下。当我看到这个荧光绿和这个大红的时候，真的是父母对你满满的期待和爱呀、
1: 啊、这是爸爸妈妈对你美好的一种祝福啊、嗯、因为这两个颜色代表了不同的一种寓意啊。
0: 是，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佛，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聊聊我在高考的过程当中啊，想一想妈妈给我煮的那碗挂面并没有说让我考100分，但是我饿了这三个字好像比任何分数都更让妈妈放心，他说至少就他的女儿没有被一场考试呢给打垮。他说那时候我说我饿了，我妈一听我说这三个字可开心了，立马给我做好吃的。
0: 爱过了头，他说哎呀别提刚刚那位网友的内裤了，他说我们在东北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口音等一些地域的因素，督促每一个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呢都要穿上紫色的内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东北人说指定型啊，指定型是不是？或者在内裤上呢多画一点对勾，因为这样一定对呀、啊、
1: 对，都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啊。
0: 是的，
1: 平凡书匠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多年前妈妈陪我高考，今年呢换我陪我家宝贝高考啊。哎，孩子要参加高考了，也祝孩子能够如愿以偿的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
0: 诗颖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有一个非常神经大条的妈妈，都高考的前一天了，我妈妈问我你哪一天要高考，他要走错片场了，是不是跟别人的父母比一比，我的妈妈太神经大条了呢？
1: 对，估计妈妈事比较多，忘了你了，要不然就是专门给你开个小的玩笑哈，让你不要那么压力那么的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们。

0: 一首非常励志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向着自己的未来去全部的前进呢？有的时候说啊，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大考，但是其实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只要我们没有停下前行的努力和进步，它真的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场考试啊。依旧还是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小巷人家，你看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都选择了去上大学，但是也有部分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当中选择上中专、技校，因为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专业性的技术的工厂的分配等等，就可以先去选择工作，人生依旧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同，他们也依旧会在他们的选择当中认认真真的去过一生啊。
1: 对，有时候想一想，其实每一场考试对我们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历练啊。它可能会决定了你去哪所大学，去见哪个人，但是这些事情有时候跟妈妈的爱去相比的话，比任何分数更能够长久啊。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各位可以来聊一聊在高考期间爸爸妈妈曾经为你做过哪些难忘的一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新，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一天一个情绪，这位听友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是不是也说中了很多考生的这种心态呀。他说他那年考试的时候呢，真是冲着一定要考好，不然对不起妈妈去的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在看到爸爸妈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一些表达，说啊，我为你做的什么，我今天又给你干了啥，我明天还要去干啥。可能爸爸妈妈更多的就是默默的再去付出，孩子们都是看在这个眼里的。当然有些朋友说看在眼里，没有通过语言的方式去表达，只是能够领悟到，这些都是来源于爸爸妈妈对你最深的一种爱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看过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的人也一定记得，德善的妈妈为了保佑德善升学顺利，不惜给自己养了18年的闺女呢改了个吉利的名字啊，这就是爸妈的高考玄学了。其实也有很多的孩子的家长呢，为了孩子的高考顺利，没少去使用玄学，有的时候呢还会经常在家里说，哎呀，要是能考到什么什么大学，真的就是烧了高香了。户部尚书进修室呢。

0: 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妈就经常在家里给我烧高香，是真的高香，一米多高的那种，一般都是大年初一去进庙会给我烧的，就是求我们家的祖先保佑我高考能够发挥超常啊。
1: 对，超常发挥，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景明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还记得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那年高考的时候呢，因为家和考场离得比较远，妈妈呢还在旁边呢为我租了一个小小的宾馆、
0: 嗯、
1: 中午的时候我就是吃的快餐啊。
0: 啊，对，
1: 好吧，这个记忆也非常的深刻，估计比较偏远，那里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饮食方面不是特别的方便，或许就是你喜欢吃、嗯、然后妈妈满足了你是吗？
0: 是，法医博士说高考前我妈在网上查我的幸运色是黄色，于是就给我买了一件黄色的 T 恤，果然不知道幸运有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但是虫子全部都在我的身上了。
1: 对，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
0: 对，招虫子。
1: 嗯，
0: 不过也有很多呢就是享受过爸爸妈妈对我们的这种特别关照的同时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HSY 呢就说高考前一个星期我妈心血来潮像其他妈妈一样疯狂的煲汤给我、
1: 嗯、
0: 查了一下冬瓜汤解暑最好，没想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煲冬瓜汤就亏了，于是花重本金呢又买了虫草来煲汤，最后那一个星期天天给我送汤啊，至今他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喝了虫草汤而上到了重点本科，在我的往后人生当中高考之后再没有喝到过一根虫草汤，可能是我妈妈觉得我的人生在高考之后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再也不给我煲虫草汤了。
1: 对，有时候大家可能学习的时候有点疲惫啊，感觉到就是气血不足了嘛、
0: 嗯、
1: 而妈妈给你煲的这个汤正好就是补气血的是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说当年孩子高考的时候呢给他做好他喜欢吃的送他去考试，中午呢他中午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我去上班了，中午基本没管孩子。哎，你这是比较佛系的这个爸妈啊。
0: 哎，真的是很多的父母呢往往都是不善言辞的，但是却深记着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胃满意了脑子才转得动啊。
1: 嗯，
0: 于是呢当孩子们为了高考日夜苦读的时候，他们表达爱和关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孩子们吃好和睡好啊。Beautiful 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们知道吗，我高三那年是我妈的厨艺巅峰时期啊，
1: 变着花样为你做好吃的。
0: 对，然后来再也没有那么吃过那么美味的饭菜了。
1: 7720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到了他们当年考试的时候呢是先报志愿再考试，他所以考得好就显得志愿报低了、
0: 嗯、
1: 但是呢我没觉得有啥遗憾的，毕竟之后呢学校靠自己努力成了211了嘛。他说开个玩笑，最主要的就是不来这个学校就不可能认识我现在的娃爸哦，也就是说从大学同学成为现在的这个娃爸了哈。
0: 是，你看从学生时代走向了婚纱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情感和恋情啊。
1: 嗯，
0: 13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高三那一年晚自习下课回家呢还会看一会儿书，每次妈妈都会端进房间来两碗我最爱吃的东西，一碗一粒一粒的红石榴啊，都是包好的，看多么细心的妈妈、
1: 啊、
0: 和一碗包了褐色皮的那一层的鲜核桃。哎，对，到了夏天我们都能够吃到鲜核桃的美味、
1: 嗯、
0: 你看这两个都是手工活啊，你每天这一碗一碗的吃妈妈得多辛苦呢。
1: 对啊，而且这个鲜的这个核桃特别那个青皮儿不太好扒，
0: 对，
1: 扒起来之后呢还容易把这个手指呢给染黑了啊、
0: 嗯、
1: 真的是妈妈下了功夫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这个核桃是补脑子的嘛。
0: 对，
1: 来看一下，这是非洲大熊这位听友他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我想说一下，在我那年考试的时候呢，我妈就涂了一个红红的大口红，因为平时她从来不化妆，只是在我考试的时候呢涂了一个红红的大口红，妈妈就告诉我希望你红红的，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够金榜题名，红红火火的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啊。哦，这个口红还有这样的一种寓意啊。
0: 嗯，或许就会像《星际穿越》里男主角作为爸爸所说的那句话一样，为人父母啊，只是想让孩子感到安全，所以18岁你们此刻的少男少女们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足以能够料理好一切，却还是会在某个时候被爸妈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呢给惊讶到。你看这位艾特好好睡觉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高考那年因为担心交通管制堵车、
1: 嗯、
0: 爸爸就提前带我到了模拟高考那天的交通状况， 走到一个车

0: 车辆汇流的路口的时候，他就说这里到考试的那一天可能会有点堵了，但是不要担心，爸爸会看情况把你放下来，你走一会儿就能到学校了，一定不会迟到的。如果你考试完出来没有找到爸爸也不用慌，就到我们约定好的地方，爸爸可能在哪里堵住了。我在后座听着听着就突然很想哭了
1: 啊！你看爸爸无微不至的这种关心啊。那么这两天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是接送这个孩子，如果近的话可能大多数家长会选择骑这个电动车，那如果说距离稍远一点的话呢，可能会开着这个车啊，可能也会跟孩子去约定，哎，我把你送到哪儿，到时候下了考场之后呢，要不然在学校门口可以看到我，如果说没有看到人太多的话，你知道我的车停在什么地方，在这里来找我哈。
0: 是，不禁也想到了我高考的那一年，第二天呢是下了大雨啊，我父母呢也是在下雨的时候就已经把从家到学校的路呢去走了好几遍，然后就记下了走路的一个方案和开车的方案，包括堵车了怎么办，因为下雨大家可能都会乘车外出啊，就是想让我多睡一点，但是又怕我考试迟到，他们就提前的去帮我走了很多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能要好好的去在考试之后拥抱一下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辛苦了许久许久啊。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可能是在这两天热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在今年的这个高考当中呢，有一首古诗《琵琶行》，然后呢就改编成了一个歌，有很多朋友说一看到这道题就莫名的一种兴奋感啊，说他们经常在这个学校里边，老师呢会教唱他们这首歌，是一首国风歌曲啊，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今天下午的考试呢是从3点钟开始，所以说这段时间可能很多考生呢在用午餐，用完午餐之后呢可以稍事休息那么一会儿，就要赶赴下午的这个外语考试了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我在零分爱之你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暂时呢要跟大家告一段落，那么稍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下午全力以赴的去奔赴考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2: 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
3: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8: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 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三章，理学的兴盛。五，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生于公元1139年，卒于公元1193年。他字子敬，江西抚州金溪人，后世称其为象山先生。他是宋代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的哲学根本命题是心即理，他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故称心学。他主张无心即是宇宙，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无心之中。人皆是有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陆九渊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规范等等天理，都是发自人的本心而恒久不变的。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气论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是同直纲常，同宗孔孟。尽管两个人所学都不合，曾在信州的千山鹅湖寺展开过有关理和气的大辩论，但是这两个人私交甚好，书信往来，辩论不已。在治学方法上，陆九渊也主张由本心出发，只需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来外求。他认为学狗之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也主张格物，但是他的格物并不是研究事物的本身，而是内求于自己的本心。陆九渊这些哲学思想被明代的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第十四章，宋末权臣史弥远与贾似道。北宋初年，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将相权一分为三，财政权归三司使，军权划归枢密使，而宰相只剩下了行政权。可到了南宋时期，因为与金国的战事频繁，宰相兼任枢密使已成为惯例了。只有在秦桧死了之后，高宗一朝曾经短暂地分离过。军权与行政权的过分集中，必然会导致权臣的产生。再加上孝宗之后，南宋的帝王要么体弱多病，要么年幼登基。外戚势力干政。

的局面愈发明显了。于是这才催生了秦桧、韩托胄之后另外两大权臣的发迹，也就是独掌大权25年的史弥远和历经三朝的胡尚平章、贾似道。一，第一权相。史弥远，字同书，是孝宗一朝右相史浩的养子。由于攀附曾经拥立宁宗为帝的权相韩托胄，在其升任平章军国事之后，史弥远也随即得到重用，从六品的司封郎中一跃升为礼部侍郎，并且兼任太子赵炎的义膳。所谓义膳，就是教导皇子的一种官职。但是史弥远的志向绝不止于此，他的野心随着权位的迅速升迁而迅速膨胀。开西北伐失败之后，力主抗战的韩托胄威信大减，于是南宋被迫遣使议和，而金国提出要以韩托胄的首级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会遭到韩托胄的拒绝。但是主张投降政策的史弥远却认为有机可乘，他利用太子赵炎向宁宗建议诛杀韩托胄，意在借机取而代之。可是宁宗却不予理睬，于是史弥远就绕过宁宗，和对韩托胄怀恨在心的杨皇后结为联盟。杨皇后伪造了宁宗御批的密旨，矫诏派遣中军统制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郁金园杀死了韩托胄。诛杀了韩托胄之后，史弥远就升任为宰相。他破坏了北宋以来文武二府分掌大权的组织，以宰相而兼枢密使，并使之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造成南宋后期皇权不振、权臣专政的恶劣影响。自此史弥远不但以宰相而兼枢密使及文武二府的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在宁宗、李宗二帝的时代独霸相位长达25年，开创了两宋历史上的权臣主政时间之冠。可是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托胄、对金国乞降求和的太子赵炎，却在嘉定13年突然死去了。次年，宋宁宗另立赵弘为皇子。可史弥远并不希望赵弘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因为平日里赵弘已经对史弥远的擅权和跋扈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等将来我即位之后，要把史弥远贬斥到8000里外的新州或者是恩州。新州和恩州都在今天的广东省，而这些都被史弥远安置在赵弘身边的耳目告发了。可赵弘自己呢，却浑然不觉。史弥远在宁宗的面前诽谤不成，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策划废掉赵弘，另立他人为宁宗的继承人。嘉定16年，公元1223年，史弥远收买国子学禄郑清之，阴谋在宁宗去世的时候废掉太子赵弘

而另立宗室赵贵成作为皇帝。为此他安排郑清之作为赵贵成的老师。到了嘉定十七年八月，公元1224年，宋宁宗突然病重不起，再也不能处理朝政了。于是史弥远就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在宁宗弥留之际，史弥远一方面通过郑清之转告赵贵成即将立他为帝，另一方面他在夜里紧急召见翰林学士入宫，草诏25道，以应付宁宗驾崩之后的局面。就在宋宁宗病死的当晚，史弥远派人召赵贵成进入皇宫，并且通过杨皇后的家人威胁他说，史弥远已命令殿帅下镇派兵看守皇宫以及赵弘了，如果你不同意费力的话，那么祸变必生，杨家也会被灭族的。杨皇后权衡利弊之后被迫同意了。接着史弥远伪造了一份宁宗的遗诏，他宣布废赵弘为继王，立赵贵成为太子，即皇帝位。为了证明赵贵成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对外宣称，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就已经诏令以贵成为太子，赐名君。原来赵贵成原名赵于吕，后来被立为宁宗的弟弟夷王的四子，于是就赐名贵成。当他被立为宁宗的皇子之后，就赐名为君。赵君即位就是宋理宗，南宋的第五位皇帝。至此史弥远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南宋的政权，即使是理宗本人也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罢了。在25年的独相专权时代，他变更中书旧制以决朝议，把持将帅的任免权以掌控军权，控制台谏打击异己，执党营私以布局天下。就其专权的程度而言，即使是高宗一朝的秦桧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二，湖上平章。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权臣史弥远病死了，但是南宋出权相奸相的传统却并没有终止。宋理宗、宋度宗、宋恭宗这三朝又出现了一位有湖上平章之称的末代宰相贾似道。贾似道生于公元1213年，卒于公元1275年，他字时宪，是台州天台人。贾似道的父亲贾赦在宁宗朝的时候曾官至淮东制置使，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缺乏家教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泊，不是操行。后来因为复印而入关补嘉兴司仓。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因为他的姐姐贾贵妃得宠于李宗，所以就官运亨通了。到了保佑二年，公元1254年。

不学无术的贾似道竟然升为同知枢密院士。此后几年是步步升迁。到了保佑六年，公元1258年，他升任为枢密使、两淮巡抚使，担任其保卫南宋两淮边防的重任。开庆元年正月，公元1259年，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巡抚大使。开庆元年正月，公元1259年，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事、民政、财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抵抗蒙古大军的前线防务。保佑二年二月，公元1254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进攻河州，在钓鱼城下，蒙哥南侵的西路军屡攻不克，而蒙哥也于七月被击毙在钓鱼城下。与此同时，蒙哥之弟忽必烈这个时候正率领东路军围攻江淮重镇鄂州。为此，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率军由江陵至汉阳，而后又进入鄂州都师抗击。而恰巧在这个时候，忽必烈接到了密报，他得知蒙哥阵亡，蒙古的汗庭人心浮动，所以他决心北返以争夺汗位。贾似道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私下派遣使者，以南宋愿意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等条件，来和忽必烈求和。忽必烈由于要急于回师，所以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忽必烈率师北返，鄂州之围于是就解了。这一下子，贾似道可有的说了，他隐瞒了向蒙古起降、签订合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来向朝廷报功。昏庸的宋理宗竟然相信了他的谎话，认为他对社稷有功，于是就进封他少师、卫国公。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派郝经进入宋朝。郝经索取贾似道答应的岁币，可贾似道害怕暗中起降的情况被元始给泄露出去，于是就命人将郝经拘留在真州。这种做法必然激怒了忽必烈，可是因为当时蒙古内部的叛乱不断，所以才没有机会立刻兴兵南下。而鄂州之战对贾似道个人而言是个难得的良机，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长达16年的独霸宰相职权、专政朝野的时期。当蒙古军队北返以后，南宋小朝廷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阶段。以宋理宗和贾似道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对近在咫尺的亡国威胁竟然浑然不知，很快又重新过起了莺歌燕舞的荒唐日子。他们全然不顾这种歌舞升平的背后

0: 隐藏着何等巨大的危机。景定五年十月，公元1264年，宋理宗因病去世，于是贾似道就奉遗诏拥立太子赵祺即皇帝位，他就是宋杜宗。杜宗继位之后，南宋的国势可以说是更加严峻了。满朝的君臣却依旧陶醉在西湖歌舞升平的喧嚣热闹之中，而贾似道却因为定策之功，其权力和地位就更加稳固了。宋杜宗为了追求安逸和享乐，就把朝中的大权拱手让给贾似道，甚至尊称他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而贾似道俨然就像太上皇一样。到了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宋杜宗特许贾似道可以三日一朝，而且将位于西湖旁边葛岭的别墅赏赐给贾似道，让他在这个地方养尊处优。贾似道将其扩建，命名为半闲堂。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销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

0: 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湖上平章。但即便如此，贾似道也只是5天才入朝办公一次，他置朝政于不顾，每日唯以逗蛐蛐为乐，还著有蟋蟀经，描述自己养蟋蟀、逗蟋蟀的经验。此外，他还非常的贪财好色，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然把功臣徐阶的坟墓给挖了，还强娶宫女叶氏为小妾。贾似道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半闲堂和西湖上面游戏取乐，所以时人借机编出儿歌来讥讽他，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咸淳10年，公元1274年，宋杜宗去世， 在贾似道的主持之

之下，他扶立了杜宗的嫡子，年仅四岁的赵显作为皇帝，他就是宋恭帝。贾似道仍然主持朝政，而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派大将伯颜率军南下消灭宋朝。贾似道先是隐瞒不报，后来又在芜湖督战的时候弃师而逃，导致南宋军队大败而归，军士死伤和逃亡的不计其数，天下舆论大哗。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太皇太后谢氏被迫将贾似道免职，贬到了浔州。在前往浔州的路上，贾似道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了。第十五节，南宋后期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是南宋抵抗蒙元南下的两次重大战役，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使得蒙古的亲宋战争功亏一篑。从此南宋王朝得以再延续了20年。但是襄阳保卫战的失利则意味着南宋江淮门户洞开，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一，血战钓鱼城。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消灭了金。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换了一个更加凶狠的邻居。消灭金国之后，骄横的蒙古统治者独霸原来金国的全部领土，而幻想着要收复中原的南宋就决心出兵河南，结果却被蒙古的军队杀得大败而还。消灭金国的次年，在报复南宋侵犯疆土的名义之下，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和淮河下游对南宋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次战争之中，四川被蒙古的军队破坏得非常严重。不久之后，窝阔台汗去世了，南下的蒙古军队相继北返，南宋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赶紧加紧对各条防线进行修整和充实。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在两淮抗击蒙古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界被宋理宗派遣到四川主持军政大权。为了巩固西部的防线，余界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且依据山川地形修筑了非常多的城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钓鱼城修筑在今天重庆市合川的钓鱼山上，这座小山突兀耸立，山下嘉陵江、衢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的险要。

钓鱼城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通过水路可以通达四川各地。到任之后的第二年，余切就采纳了当地居民的建议，于山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钓鱼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修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是用石垒成的。城内有大片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的山路上也有许多可以耕作的土地。有了这样完善的防御体系，再加上复杂的地形，就使得钓鱼城作为一座难以攻取的军事要塞。保佑五年，公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再次派遣大军南下来进攻宋朝，并且他亲自率主力军攻打四川。到了第二年秋天，蒙古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四川绝大部分的城池，只剩下钓鱼城还仍然坚守着。南宋开庆元年二月，公元1259年，在杀掉了蒙古人的招降使者之后，南宋的军队就凭借要塞的屏障，开始了极为惨烈的钓鱼城大战。虽然蒙古军队攻城器具十分精良，可是钓鱼城凭借着地势的险峻，多数器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而南宋的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玉的协力指挥之下，击退了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军队虽然几次登上了城头，但是都被拼死鏖战的将士们杀退了。强攻不得的蒙古人打算围困钓鱼城，迫使其开城投降。但是几个月过后，在南宋守军的一片嘲笑声中，两尾30斤重的鲜鱼以及100多张面饼被丢进了山下的营寨中。宋军投书蒙古军，宣称即使在围困10年，蒙古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拿下钓鱼城的。此时蒙古军队久屯于坚城之下，而且又正值酷暑季节，未暑饿食的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传染病迅速在军中流行起来。按照原始的记载，蒙古的大汗蒙哥在当年6月也得了重病，但是根据地方志的描述，蒙哥是因为被南宋的守军击成重伤，所以才死去的。无论哪个记载是当时真实的情况，蒙哥再也不能指挥军队了，这无疑是一个事实。到了7月，蒙古人就开始从钓鱼山下撤退了。大军北行到金剑山、温汤峡，在这个地方，蒙古大汗蒙哥去世了。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钓鱼城在冷兵器时代充分表现出了其强大的防御作用，成为敌军难以攻克的坚固城堡。自蒙哥之后，钓鱼城几次顶住了蒙古人的进攻，只是最终守城的将领开城投降，才落入了敌人的手里。

襄樊之战。钓鱼城之战之后的第二年，北返的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之位。当年四月，忽必烈建元称帝，他就是元世祖。建立元朝之后，元世祖消灭南宋，他一统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得到削弱。当时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把进攻的重点从四川改到了襄樊。襄樊位于南阳盆地的南端，一条汉水流过襄阳和樊城之间，人称连跨京域，控扼南北，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投降蒙古政权的南宋将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了一条攻灭南宋的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汉壁。他认为如果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实施了对襄阳的包围战略。首先，蒙古政权的统治者派人用玉带来贿赂负责襄阳防御的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的城外置商业往来的榷场，得到南宋方面的应允。不久之后，蒙古人又以防备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的外围铸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再次同意了，于是蒙古人就在襄阳东南方向的鹿门山上修筑土墙，而且又在土墙里面修筑堡垒，建立了围困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蒙古将领阿竺又在襄阳的附近修筑了两个城堡，切断了宋军从陆路救援这座城市的道路。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蒙古军队根据襄樊西南两面的山岭修筑了漫长的围墙和十座堡垒，彻底切断了襄阳与西北和东南方向的联系，把襄阳变成了一座孤城。在这一期间，蒙古军队还大力营建水军。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刘整与阿竺上书忽必烈皇帝，我精兵突击，所当者破，为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袭水军，则是计矣。忽必烈当即责令刘整负责造战船、袭水军，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拥有50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南宋为了救援襄阳，于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任命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年底，为打破敌人的围困，吕文焕

0: 组织襄阳的守军主动进攻蒙古军队，可是他却被敌人打得大败，宋军伤亡惨重。仅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南宋的将领张世杰、夏桂、范文虎等人就几次挥师相反，意图打破蒙古军队的封锁，但结果都无不是惨败而归。至此，宋朝与蒙古军队已经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拉锯战，而这个时候的蒙古军队对襄樊的包围已经形成了，南宋组织的援军屡战屡败，而襄樊的守军其反攻也不能取得胜利，于是当地居民只好困守两城。咸淳八年年初，公元1272年，援军对襄樊发起了总攻，著名的襄樊之战正式开始。3月，援军攻破了樊城的外围，宋军只好退到内城继续坚守。到了4月，南宋京湖自治大使李廷芝招募襄阳府、颍州等地的民兵3000余人，由张顺和张贵等人带领，经水路星夜支援襄阳。临行之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一次救援襄阳的行动是十分艰巨的，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斗志和决心，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赶快离开吧，不要影响这次救援的大事。士兵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经过浴血鏖战之后，宋军击破了援军的封锁，成功地进入了被围困长达5年之久的襄阳城，这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在战斗之中，张顺英勇牺牲了。几天以后，襄阳的守军在江中捞到了他的尸体，悲愤的军民将他安葬之后立庙祭祀。不久之后，张溃在另一次意图打破包围的战斗之中被元朝人俘虏了，最后英勇牺牲。为了尽快攻下襄阳，援军用计烧毁了樊城和襄阳之间作为联系的汉水浮桥，从而切断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失去联系的樊城很快就陷落了，而樊城的陷落使襄阳的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向朝廷告急，但是始终都没有盼到援兵。咸淳九年2月，公元1273年，困守襄阳的吕文焕被迫向援军开城投降，历时5年的襄樊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援军攻占襄阳之后，于次年6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3路南下江淮。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9: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诺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个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的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她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她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呢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

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埃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埃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0: 号，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

0: 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两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奇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魔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魔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巴四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那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行。

0: 欢迎你来啊。
1: 原唱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天是越来越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适合去旅行了。除了去淄博吃烧烤，其实去海边看一看也不错啊，比如浙江的宁波。接下来来自宁波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华敏君

0: 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叫《那座岛》，一定跟他的家乡宁波有关，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的音乐人华明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香山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以上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在宁波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接下来的这位啊，名字还蛮有趣的，叫没良心。虽然读起来有一点没良心啊，但是他做起音乐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的有心啊，当然呢也肯定有良心是吧。他擅长吉他、贝斯、键盘、

编曲、演唱、混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以下要为你推荐他的作品，叫《爱慕何其了得》。这个歌曲呢，是为这首歌的词作者凤伯牙的婚礼而写，采用了最简单的和弦进行旋律线条，代表真诚的祝福。

来自宁波的音乐人韦良心作曲并演唱的《爱慕何其了得》啊，真的是太好听了。最后再来听一首韦良心的作品，叫《衣香鬓影》。在歌曲中你会听到以间奏为中心线，从西方到东方的两种配器，分别是代表了两个人在这个战乱时代啊不同的理念，我想一定会带给你特别的思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东北抗战时期，有一位交通员从吉林磐石北山游击队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的人却没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于是他装病卧床，硬饿了4天。到了第5天，接头的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乎饿毙。南满抗联英烈的不朽业绩，让著名电影剧作家沈墨君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正是根据这一段史实，他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这就是著名的现代京剧影片《红灯记》的最原始版本。1970年，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拍摄完成，其中多个唱段在群众中家喻户晓，竞相传唱。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当年影响力最大的彩色电影。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

1962年的5月，组织调沈墨君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电影导演苏里催促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天观摩话剧回来，在漫谈中，尹歌青导演对沈墨君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那就有戏了。一句话冲开了沈墨君灵感的大门，他联系到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历时九个月，《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而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的故事就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是一部以东北抗日联军作为背景，反映李维民领导的吉林铁路地下党在日本宪兵肆虐的白色恐怖下的伪满吉林铁道局坚持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故事。发生地点是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火车站。铁路班道工人李玉和的原型就是伪满时期中共吉林市委第一代领导人李维民等人。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某地龙潭火车站，共产党员李玉和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这天，李玉和接到上级通知，说上级派了一个交通员乘当晚7:30的火车来和他接头。天快黑了，北风呼啸，李玉和来到火车站。

0: 哦，铁梅呀、啊！
1: 爹，
0: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既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0: 啊。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闺女。

0: 么话？
1: 老李，我找你半天，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好吧？
3: 此时敌人也得到情报，对火车站实行了戒严，地下党员为保安连长王连举发现情况不妙，找到李玉和，李玉和说以后要尽量少见面，把王连举打发走了。这时火车隆隆进站，交通员从车上跳下摔昏，李玉和让王连举掩护，自己把交通员背到家中。在李家，铁梅正向奶奶报告表叔要来的喜讯。
4: 奶奶，铁梅，奶奶，

0: 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您，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我可找到你了。
3: 看到交通员要走，李玉和连忙举起了铁路制号灯。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暗号赵舅。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对上暗号，交通员把密电码交给李玉和，让他设法交给百山游击队的磨刀人。李玉和带着密电码来到接头地点，磨刀人也赶到。二人正要接头，日本宪兵同时赶到，搜查在场人员。接头不成，李玉和把密电码放进饭盒，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密电码没有被搜去。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拷问王连举，王连举叛变供出李玉和。宪兵队长鸠山名为请李玉和赴宴，实际上是把李玉和诱捕到宪兵队。他派人来到了李玉和家。
4: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5: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5: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5: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5: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6: 等等，铁梅，拿酒去。哎
4: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6: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5: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营头，吃令不好，
1: 风行了

0: 保护，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哎，
1: 雪梅，太太能让你变凤燕。
2: 李玉和走后，李奶奶预感不妙，对铁梅说出了埋藏多年的家事。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3: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3: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
3: 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0: 原来李玉和和李铁梅的亲生父亲陈师兄都是管李奶奶叫师娘。在闹宫潮期间，师父和师兄都遇难了。李玉和抱回铁梅，祖孙三人重新组合为一个新家庭，并随了李奶奶的姓。
1: 挺起来，李奶奶。

0: 鸠山和日本鬼子对李玉和软硬兼施，用尽了所有伎俩，可李玉和死不开口。鸠山又到李玉和家里骗取密电码，李奶奶和铁梅雨的周旋没有透露半点密电码的消息。面对失败，鸠山只好把李玉和一家三口押赴刑场，杀害了李玉和母子，释放了李铁梅，企图通过对铁梅实施监控的办法得到密电码。铁梅回到家里，带上密电码，在邻居田惠莲一家的掩护下逃离虎口，直奔百山。路遇磨刀人，此时鸠山率宪兵队追赶铁梅至此，磨刀人让一个战士护送铁梅上山，自己率部分战友阻击敌人。打斗之间，百山游击队从山上杀下，把敌人一举歼灭。山上，铁梅把密电码交给游击队长，众战士欢庆胜利。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京剧抗战影片《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的剧本由翁偶红执笔写成初稿，导演阿甲根据初稿进行导演构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执笔修改写出了第二稿，以后呢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全剧是由刘吉典、李广博负责音乐设计，张建民负责乐队编配，李金泉设计老旦唱腔，李少春设计李玉和唱腔。剧中李玉和由李少春饰演，反派人物鸠山由袁世海饰演，李铁梅原定由梅派传人著名旦角杜近芳扮演，后来因为杜近芳年龄偏大，扮相不太像17岁的少女，于是决定改由京剧四团的刘长瑜来扮演这个角色。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红灯记》临近结尾时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唱段。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奶奶你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密电码一定送到百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有善啊，就善，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这要密电码，可就由不得。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海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油啊。
1: 对呀、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是在考场周边去等孩子、嗯、那有些朋友呢还是在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今天下午的这场考试呢是从15点正式开始，可能这会儿考生已经陆陆续续进入考场，坐在考场当中呢等待发试卷了。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考的全会，蒙的都对啊。
0: 好，也是提前祝愿各位考生今天能够正常发挥啊。
1: 嗯，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用一首歌曲为高考加油。其实遥想当年我们高考时也会有一些特别励志的歌曲，比如说相信还有那些隐形的翅膀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听过唱过的。那么到了2026年高考的时候，你又会想到哪首歌曲呢，为我们今年的高考生一起来唱响好听的旋律。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在不少的朋友的歌单当里都有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曲啊，可能有些是抒情的，有些是励志的、有些是关于爱情的等等等等。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也为高考生呢送上一首我属于我们的祝福、那么这首歌可能就是在你歌单当中你时常会听到的能够鼓励到你的一些歌曲、今天我们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想为高考生们说些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0: 对，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卡互动啊，来聊天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用一首歌曲为高考加油、我们说啊，每年高考时有一个女歌手就特别繁忙，她就是张韶涵
1: 啊，
0: 预言唱到隐形的翅膀啊，
1: 对，
0: 一起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在高考季其实也是毕业季啊、也是要和青春说一声再见的时候，这些时候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会有一种思绪涌上心头，想起当年在校园的那些美好时光，想起当年的老同学老师还有你的老朋友呢？
1: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些励志歌曲的时候呢、它的寓意不单单是一首歌曲了、更是引发了大家共同的一种记忆，一种回忆杀啊、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这些考生们，希望大家在考场当中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好好应答，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啊。
0: 是，那么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从隐形的翅膀开始吧，为各位考生加油鼓劲。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呢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接受普通，然后呢我们拼尽全力呢去与众不同啊。
1: 嗯，是的。关注到老猫来了，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说今天是换风格了，不是菜，是冰淇淋。那我们俩今天应该是奶油味的冰淇淋，就是都是纯白色系是不是？
2: 对，
1: 是为这个夏天啊带来一抹清凉，希望大家能够在高考的时候带着清凉去持续的冲刺和加油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用一首歌为高考生们加油。如果说要去加油的话，你觉得哪首歌一下子会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的一起来聊一聊啊。我觉得这首歌它这个寓意呢不单单就是一首歌曲而已，
1: 是
0: 它更多的是带来一种力量，还有就是我们向上拼搏的一股冲劲儿啊。
1: 嗯，对，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难的时刻，但是可能别人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只有你自己在这个泥沼当中不断的去向上攀爬。需要一些鼓劲，需要一些加油，而歌曲就是一种很好的力量，可以帮助你从这个深潭当中啊不去沉沦，而是一点一点的向上去爬。
0: 对，所以说这就是音乐的一种魅力嘛。为什么很多人说在自己无聊的时候喜欢听音乐的时间呢来打发时间，也有些朋友说自己在有些迷茫困惑的时候，或者说需要去加油鼓劲的时候，用一首歌呢也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力量啊。
1: 是，那么此刻我们也是为一首歌曲为高考加油。如果此刻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找见我们的听见林芬，也可以来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当年的自己，更要送给今天正在参加考生的各位考生朋友。我们的主题很简单，用一首歌曲为高考加油。其实这样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啊，除了隐形的翅膀之外，我还能想到这首这一路走来，包括那首请借过一下等等等等啊，包括起风了，都是很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去听的一首歌曲哈。
0: 对，还有很经典的，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追梦人呀，一路生花呀，真心英雄呀，等等等等，还有夜空当中最亮的星。这好像就是高三的时候呢我们每次在面对这样每一场考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备的 BGM 了。
1: 是，你看我们今天是有黑粉了哈。老猫说，哎呦真是挺佩服大漂亮的，是梁静茹给你发的勇气吗？就你这颜值敢跟杨大美女同频。对呀，我今天是吃了勇气来了，喝了勇气来的，勇气满满的来的。我现在就是已经习惯了他这种说话风格，你知道吗？每天就各种阴阳和 diss。
0: 老猫经常就是正话反说的一种方式，
1: 他就是每天没事干刷一刷存在感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唐公鸡，一毛不拔的，后来变成这个叫什么？唐公鸡是要沾一点过去啊。今天又学会这个阴阳了，干得漂亮。
0: 我们都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啊，
1: 就是、
0: 不会为你这几句呢，然后就动了自己的这个信念。
1: 有时候觉得他挺可爱的哈，就是刷一刷存在感。好嘞，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一首歌曲，非常正能量的歌曲，为我们的考子助力。
0: 对，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在歌单当中会收藏的一首歌曲，一路生花，各位喜欢吗？温艺昕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寓意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也希望各位考生在通过这次考试之后，都能够一路生花啊。

0: 这首歌的旋律不仅仅说是好听，而且这个歌词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啊。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你看这首歌给了我们无限的动力，而且在这首歌里边也是获得一些能量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人都听过这首一路生花，就知道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从歌词当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啊，少年们也是为了梦想，面对一些前路的风雨和残酷的现实时，始终不忘初心，也不畏前路艰辛，一直是信心满满的去追梦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追梦的路上，或许大家感觉是有点难的，也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一路升华。
1: 是的，没错，再过15分钟啊，今天下午的考试就要正式开启了。也是要提示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在路上注意出行安全。如果说已经到达考点，理性的、慢慢的去走进考场，然后等待今天下午这一科目的开启。想问一下杨蓉，当年高考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担心或者说特别有信心的考试科目？
0: 特别担心和特别有信心的考试科目，
1: 对，就是特别拿手特别不拿手的科目
0: 啊，就是哪科是比较擅长一些，哪科是比较薄弱的，是吧？
1: 对对，
0: 文科来说的话还好那么一点点，就数学觉得有点难了。
1: 这可能就我们文科生的一个最大苦恼，就是考数学的时候我挺困的，就是特别特别困。首先是下午考试嘛，然后其次就是对这个题目就是一知半解，很多时候这个大题这个题目我都不是很能理解。
0: 对，其实在众多的科目当中，数学这门课我下的功夫是最多的，也是时长最长的，但是考下来的这个分数却是最少的。
1: 好无奈呀。各位如果说你们能够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时光，也可以来分析一下，说说当年自己在考试时最期待考哪个科目，最有信心考哪个科目，那么哪个科目就是你比较把握不好的，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这个科目。

0: 其实也是，就是我也是学文科的嘛，我的数学也几乎就是不怎么样，就是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好像要你说下的功夫大吧，我可能在数学上下的功夫并没有那么大，我属于那种就后期属于半放弃的状态，我就说
1: 一直都没有放弃，但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0: 我到后期我就说，那我就会把我这些基础题会做的拿下就好，那些不太会的、拿不准的，那就随他去吧。
1: 对，我觉得在每年的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考的是考生，更多的还要考的就是家长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么热的这个天气，家长送考生到了考场之后，有些就是在原地等候了，就在学校附近去等候，有的呢是回家待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呢再到考场周边呢去接孩子啊。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在这两天呢也非常的辛苦，不仅仅说要照顾好考生，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是，观众老猫说考试快开始啦，本猫要去执勤了。那就好好工作吧，为我们的高考也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啊。
1: 对，因为在各个考点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这种志愿者，比如说还有很多这种为大家送考爱心送考的一些这个服务中心，
0: 对对，
1: 比如说有些这个红棚子的搭放呀，就让很多这个考生的一些家长在外等候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至于那么的晒，在太阳底下暴晒，可以坐在这个棚子里，那么同时呢还提供一些矿泉水呀，或者说小扇子呀等等之类的，能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全社会都对我们考生和家长的一种关心和关注啊。
0: 是，其实那些今年我们也有去参加这个爱心送考嘛，每一次和各位考生去一起走到这个校门口，包括在考试完之后看他们从考场跑出来，有的是跳出来，我还见过这个那个叫什么后空翻翻出来的，在五中门口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名体育生啊，我觉得这个考生的释放啊，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鲜活感啊，就是考试结束了，暑假要开启了，那一刻成绩呀、估分啊、志愿啊全都抛到脑后，一心只想着好好的睡一觉玩几天。
1: 对，特别是这两天可能更多的一些家长只是默默的一种陪伴吧。
0: 对对，
1: 但明天就是考生考完之后可能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
0: 是
1: 有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孩子辛苦了这么多年了，要送孩子一个这个毕业的礼物，或者说高考的一个礼物，那么同时呢有些孩子们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哎呀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的想好好的去大睡一觉啊，睡他三天三夜。
0: 是，
1: 还有一些朋友就可能迫不及待的会去说，我想出去外出去旅游，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好吃的，
0: 对对，
1: 想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呀，等等等等。总之，在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他们的一种探索欲啊。也就是说，在人生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空间，能够去施展自己。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历练出最好的自己啊。
0: 对，其实，在考试的当下，可能会觉得这次考试无比重要。一道选择题或者一道填空题，你就会觉得如果做错的话，多遗憾，多可惜啊。但是时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一场考试，你的梦想你的努力才会把你带去你一些想去的地方。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逢考必过，金榜题名，送给各位考生，祝你们加油。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啊，这个旋律好熟悉啊、嗯、但这首歌呢是专门为考生们而准备创作的，逢考必过，金榜题名。那也希望六月的风吹来的都是旗开得胜，七月的雨落下的都是金榜题名啊。
1: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七月八月去实现你的梦想。在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准备报志愿啊，
0: 对，
1: 然后开始一段新的人生的旅程。那么高考结束之后也会迎来大学生的毕业季，然后就是中考、再然后可能是小升初、幼儿园毕业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六月七月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也会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迈向另外一个阶段。各位你们会想到哪一段旋律呢？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人生当中一些比较难忘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印象一定会非常非常深刻的、就包括我们可能高考完已经有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在每每回想起自己曾经高考的那段日子，你就会觉得是历历在目啊、而且就是每年我们在去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那些考生们在跟老师比如说在考前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在跟家长就挥手告别要进入考场的那一刻，我不禁的就会眼眶就会湿润啊，就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啊。
1: 是，就是多愁善感，我们的情感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最近我在刷一些抖音视频的时候嘛，有很多这种毕业季，然后他们可能是大学毕业或者说高中毕业、然后送给班主任的一些礼物包括一些惊喜、我每次看到之后我都在那儿默默的哭我又不知道我说为什么我还会哭，我离高考都很多很多年了。我相信每个人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可能都会沉浸式的去体验啊、那段青春，我们可能去感慨的更是那个时候年轻的自己，还有那个时候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
0: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共情可能就是在某一点一下子就触发到了你，
1: 对，
0: 可能是某一个画面当中的某一句话，也可能是某一个动作，一下子就勾起了你满满的一种回忆感了。
1: 是啊，说到毕业啊，其实有很多你经常会见的一些老同学、老师等等。在毕业那一刻开始，你们可能就真的是擦肩而过，以后能见的机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去分享一首你和高考有关的歌曲啊，为高考助力，为高考学子加油。关注到三少来了，哇塞，你怎么来这么晚了、我们两点半都开始了。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去分享一首为考生加油的歌曲啊。
0: 对，我们常说这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有时候想一想，或许它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啊。
1: 是，
0: 对，有时候读书未必说让你鹤立鸡群，但是可以让你离开鸡的这种勇气和能力啊、眼前多一盏灯，也许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但至少能够照亮我们脚下的路。所以说这可能就是很多家长在回答孩子为什么要去读书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吧。
1: 说的真好啊，我们也是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个依然在象牙塔里求学的你，希望你能够用知识沉淀自己，武装自己。来听这首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早上他要去男童生接考生，你们电台明天去吗？我们明天要去考点，但是男童有点远了，所以我们选择其他的学校啊。
1: 当然了，在这两天呢，我们会看到有各行各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是为这次高考呢而努力奋斗，尽自己的一点点的自己的这个贡献了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部门，包括我们交管部门呀，在路上呢去维护还有指挥着这个疏导着交通通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志愿者也是在现场，也是配合交警呢去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啊，包括我们的环卫部门呀，还有城建部门呀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每年的这个高考不仅仅说是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全社会的一些人呢能够关注到高考这件事情啊。
0: 对，也是关注到啊，每年这个最炎热的六月份啊，有高考有中考，很多的一些爱心人士都会投入到这个爱心事业当中。他们可能孩子已经是高考之后了，已经是上大学了，或者说已经是在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但是他们依然是在这个高考爱心送考的路上。每次看到这些热血的身影的时候，都是由衷的想对他们说一声感谢啊。
1: 对，
0: 正是有你们在，所以说每年高考才是红红红火，爱心满满的。
1: 对啊，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心接送高考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可能都是已经有了十多年的这种经历了，就是在每年高考的时候呢，可能就放弃了自己工作的这个时间，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接送高考，有一对一的这种接送那种方式，还有在考场，就是学生朋友们下了考场之后呢，在这个考点去等候孩子们，把这孩子们安全送到家。那么同时呢，在车里边呢也会配备一些水呀，像风油精呀、解暑的呀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更多一些温馨的一些小提示啊。
0: 是，今天我们也将会走出直播间，去各大考点周边去关注一下，考试结束之后各位考生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呀，那种鲜活的生命感，少年满满的少年气啊，一定是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的。刚才是弘扬点播了一首《扶摇直上》，也是这四个字很励志，我们也把它送给各位考生，为你们加油打气，希望你们人生都是一路坦途。

0: 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那在追梦的路途当中，我们都是向着光芒一路前行的，不畏艰难险阻啊。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满满的都是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没错。高考是正在进行时啊，我们也是把这些歌曲送给所有的考生。虽然他们可能此刻听不到也看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们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啊，无论家里有没有考生，这一刻我们都想为身边的那些考生说一声加油，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
0: 对，那今天大家会为高考生们送出怎样的祝福呢？或许是一首歌，或者是你一句祝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能这两天当中大家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就是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在考场里能够有一个超常的发挥，同时呢心态呢要稳定，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落笔生花，在今后往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一路生花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用一首歌曲啊为高考加油。大家也是分享了很多正能量的歌曲，我们在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内心满满的都是感动。包括最近这两天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仿佛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高考的课堂上，或者说毕业季那年的夏天，会把我们的青春带回到从前。虽然说时间会流逝，我们的容颜会老去，但是那份少年心气啊，我们会永远一直记得。说到青春，说到高考，你会想到哪首歌曲？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公屏上来分享和互动啊。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些歌曲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加油啊。在平台上关注到这位叫做小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一首歌曲，也是很有民谣感觉的一首歌，把它也是送给各位考生，希望他们能够满满的能量，然后轻装上阵。

0: 这一定是因为80后的朋友来点播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 New Boy。 其实还有不同的一些版本，比如说房东的猫也演唱过这首歌，最近非常火的就是刘浩存也唱了这首歌曲，对对对，所以说一时间呢，我们在很多这个小的一些视频当中呢又听到了这首歌再一次火爆起来了。
1: 是，你看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啊，为什么这首20年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还是这么前卫。对，因为可能这个流行的旋律，经典的旋律，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感觉，每次听啊都会让我们心情不一样。我刚开始不能确定这首歌曲已经有20年了，但是我看到歌词的时候Windows 98
0: 啊，
1: 我突然意识到那真的是很久远的一种电脑系统了。
0: 对啊，所以有很多歌是经久不衰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首歌它可能是唱到我们的心底，也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吧。
1: 是的，你看段师傅说了，主播我点一首歌曲每朵花都会盛开，一定要分享啊。光是听这个歌名我都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是树，有的人是花，但有的人是小草，也许有的人是蒲公英。每个人要去盛开的地方，要去到达的目的地，盛开的时间，结果的时间都不一样啊。但是或早或晚都会盛开，都会结果的。
0: 对啊，所以说就像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常说的一句话，让花成花，
1: 让
0: 树
1: 成
0: 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段师傅的点播。
1: 好了，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关注到大家很多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是为高考加油和助力的。无论你是在说高考还是在说毕业季，我觉得呢，其实都是一段青春，都是我们的故事。当你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潸然泪下。明明高考已经和我们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感动呢？因为那是我们真真实实经历过的青春啊，那些拼搏奋斗的日子，我们历历在目啊，每一刻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0: 好，那抓紧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每朵花都会盛开。

0: 好好听的一首旋律啊，可能很多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忍不住跟着这个旋律呢来舞动起来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每个人呢都是一朵花，或早或晚都会盛开。如果说春天还没有盛开，那我们就等夏天，或者说是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因为一切苦难可能都会在磨砺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好的自己啊。
1: 是，每个人都是花，每个人都是树，也许每个人是小草啊，只不过我们是开放的时间有早有晚，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要努力的蓬勃向上生长，我们终究能够够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好，也是在平台上我们段师傅所点播的一首歌曲啊，每朵花都会盛开，送给你，也和你说一声这几天工作辛苦了。那么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束光去照亮我们，当我们看到那束光的时候，就会感觉我们不能轻言放弃。那束光可能是一群人，可能是一个目标，也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件小事，又或者是你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因为心里有光，所以我们才会追着它去不断的前行啊。
0: 对，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自认为自己特别特别的平凡，就是你在羡慕和仰望别人的同时，可能你殊不知别人也在羡慕和仰望着你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闪闪发光在生活当中，因为你发光不仅说是温暖了自己，而且还照亮了别人啊。
1: 对，我们要做自己的小太阳，然后再把余光照亮身边的人。来听这首追光者的眼。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其实不被追光，我们就是心中的那一束光啊！
1: 哇，说的真棒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光啊！这束光也许或大或小，但是只要它亮着，你就能照亮前方的路。那么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下午的考试科目我们都知道是英语，
0: 对，
1: 3点钟到5点钟，这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或者说，对他们来说选择难度不那么大的一个科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听力是单选，
0: 对，
1: 然后是选择题是笔试部分是单选，然后完形填空阅读都是单选，比起那么多要写的字儿要码的字儿啊，这个科目可能相对来说要写的字儿比较少，但是它也需要你大量思考，而且这个时候也需要赌一些运气，对不对？就是当你不会的时候也可以蒙一把，但是不能全靠蒙啊，也是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再去蒙。
0: 对，有很多朋友说就是不同那些学科大家都是提前要打好这个基础嘛，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就是还在上幼儿园，这爸爸妈妈就在规划了，说这个英语可以是提前学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语言类的这个科目嘛，
1: 对，
0: 如果说从小让孩子去接触这个英语的话，那势必在以后学习的道路上他会轻松不少。所以说我会看到在身旁就有不少的一些小朋友才刚刚上幼儿园，然后这英语呢就说的呱呱特别的流利啊，
1: 大家现在
0: 着实让人羡慕，
1: 从幼儿园卷起来。好嘞，各位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还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我们也是要为高考助力和加油。说到高考季，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啊，比如说隐形的翅膀，还有刚才
2: 20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纪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站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记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多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 D21 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凌风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

0: 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十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1: 这是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

0: 任，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现在跳槽成了很多年轻人升职加薪的法宝，但盲目的辞职和转行也会让人碌碌无为，到处挖井，却每一口都挖不深。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呢，赵小黎老师就要提醒大家了，不要每做一次选择都推翻之前所有的努力。有句歌词唱得好，前进转弯，我跌跌撞撞在这迷宫打转。对很多人而言，职场是一个让他们收获了金钱、尊严以及优渥的下半生的发祥地，可是对于在职场混迹了8年的夏曼来说，这一路走来更像是一场梦。夏曼8年前毕业于一所3本院校的化工专业，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家里有个亲戚告诉他，等他毕业之后可以托人安排一份工作。夏曼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亲戚却说之前那个能帮忙的朋友换了单位，找工作只能靠夏曼自己了，他彻底慌了神。面试时夏曼才发现自己的专业成绩太差，同时在大学也没有积累实践经验和能力，以至于自己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完全是一片空白。几经辗转，夏曼来到了一家公司，做起了文员。文员的工资低，而且事务琐碎，听人说公务员待遇不错而且稳定，他便又一头扎进了公务员的考试复习当中。这一考就是5年，他发现自己低估了公务员考题的难度，加上化工专业的报考范围本身就很窄，夏曼的公务员之梦渐渐破碎了。与此同时，夏曼所在的公司也解散了，由于之前自己一直忙着公考，工作上敷衍应付，这5年来不论是他的工资还是职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等夏曼再次回到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和刚出校门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迷茫和焦虑更是与日俱增。无奈之下，夏曼转行做起了电话销售，然而高收入伴随着高压力和高强度，电话销售的收入主要就是靠提成，而如果一个销售员连续半年没有出单，则会被淘汰出局。半年后的夏曼带着简历再次来到了人才市场，就这样跌跌撞撞，8年间夏曼做了很多份工作，除了第一份文员工作时间比较长之外，剩下的经历长则半年，短则1个月，前后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出任何发展的迹象。常见的职业道路有哪些呢？事实上，包括化工专业在内的很多专业，常见的职业道路大体分为这么几种。一，在专业或行业内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具体还可以分为学术路线、技术路线以及业务路线。学术路线

但适用于那些真正热爱专业的人，具体表现对这个专业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探索欲，能够主动地翻阅专业书籍并且乐于思考，这样的人可以考虑往这条路上发展。对技术路线而言，有部分人对本专业既不热爱也谈不上反感，那就不妨在熟悉的专业领域从应用型方向入手。比如心理学，在应用领域主要涉及到咨询治疗、人事心理学、广告心理学等等，因此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考虑去企业做 HR， 去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这样的职位。业务路线适合性格外向、爱交流、对学术以及技术领域都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做销售，不仅需要和他人打交道，还要熟练地运用 PPT、 一表格这样的办公软件做分析报告，更不能回避产品的专业知识。非技术类的职业方向则是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兴趣以及能力了。总之，无论哪个领域或方向都离不开持续积累。夏曼告诉我，他身边不少的同学都获得了不错的发展，现在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朝一个方向持续发力。夏曼大学时代的班长走的就是学术道路，班长很喜欢这个专业，学习认真，本科毕业之后考取了知名高校，在那里硕博连读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高校担任教学以及科研工作。由于科研能力很强，已经被破格提拔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了。做事慢腾腾的同学阿宁走的是技术路线。阿宁本科毕业之后去了一家民企，一直干到车间管理，等到公司筹建新厂就被提拔为分厂厂长。性格开朗的文娱委员小亮则是在业务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他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如今正在筹划创业，信心满满。就像小曼说的，他的这些同学未必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在普通人的范畴内，他们活得还都不错。唯独小曼这些年一直没有起色。没有完美的人生，但弯路却切实存在。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小曼在她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从意愿到能力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八年积累下来也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宛如一颗浮萍四处飘荡，无法在一个领域内扎下根来，自然也谈不上开花结果。我多么希望小曼的故事不再重演。事实上，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选择。我们在所谓性价比、效率、自律等方面动用的心思与努力，远远超过了对专业和工作的认知与探索，真是莫大的悲哀。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坚持来实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才华所在，在积累中实现事业的成功。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或许是童年和表哥打打闹闹的老院子，或许是受委屈的时候偷偷哭泣的楼道口。秘密的心灵园地总是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就为大家带来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听听史铁生和地坛的故事。我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50多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着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一面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一段的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

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郁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生长，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就摇了轮椅，总是到那儿去，就像进入一个逃避整个世界的桃源。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情，接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瓢虫爬得不耐烦了，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同一间空屋，经常还有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碎碎，片刻不息。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旅游业肆意开发雕琢，幸好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照得如此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候，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应该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着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里，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

子里照的照片。我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最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就到园子里去找到了那棵树，但是它已经死了。我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问：“您是谁？”她笑了：“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对，我来这世界上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满烈日朝晖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3: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2: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3: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高敏，我是今天的劳模高敏。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哈。今天呢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呢，现在结束了，结束了。然后明天的话一天就会比较轻松，因为只需要四选二嘛，
1: 四选二，
0: 有可能是你只考一上午，有
1: 可能是上午下午，
0: 也有可能你只考一下午，
1: 只考一下午，对
0: 对吧？到您是如何选的，您家宝贝如何选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1: 是的，然后呢已经看到这个高考今天下午是英语考试已经结束了
0: 哎，
1: 然后已经看到了微博热搜，这个大眼热搜已经上了 高考英语，
0: 又得关注一下看看
1: 马上就出来了，
0: 热搜说了点啥呢，我们了解一下。
1: 大家聊到了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
1: 了。你还记得你当年英语考多少吗？
0: 我是忘了，英语我还行。
1: 你摸着良心说，
0: 摸良心了
1: 啊？考了多少？
0: 我是真忘了。
1: 哦，真忘。
0: 你现在还能查到自己高考成绩吗？
1: 查不到了吧？太久了，你高考已经15年前事了，哥。15年前了。
0: 咱们关注一下哈，说，二零。

0: 2026年全国高考英语科目于6月8号下午顺利结束了。今年的考试在全国通考的框架下呈现出了稳中有新的特点。各自主命题地区也结合本地特色进行了探索。然后有人说高考英语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0: 还有说新高考一卷你们觉得咋样啊？我还一直在刷，挺快的。说满分不是150吗？对呀，
1: 满分150。
0: 有人说是错觉吗？现在高一都觉得这个作文特别好写了。
1: 哎呦，那是真简单呐。
0: 然后有人说作文不好写。哇，这个热门评论一直在往上顶，
1: 对，
0: 一直在顶。
1: 就是这个网络当中那个评论大家一直在顶啊，就是不同的一个理解都有啊。然后我看到一个网友就说什么题目看得懂，选项看得懂啊。文章看不懂啊，挠我呢这是啊，咋的了？
0: 是的，然后呢还是有很多人说这个，哇，这个语法填空有点神了。然后说感觉大专还不一定能上上呢。
1: 哎，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看到了说作文的一个主要题目是啥啊？然后呢，这个作文说的是作文太神了，一个女的为了见她男朋友自己开车去的，
0: 对，
1: 然后遇见暴风雪，车掉沟里了，然后遇见了一对夫妻，那对夫妻让她去坐火车，是真的吗？有真的考完的跟我们来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用这种通俗的话来讲的，
0: 太可爱了哈。然后还有说你们怎么都觉得一卷简单，就我觉得难吗？然后说小作文15行666，那是给我凑满了啊！哎呦，真棒，这湖北的朋友。
1: 是的。
0: 然后说英语不难，可能完形填空有点难选吧，但也还好了。然后呢，我感觉我的英语，我的听力有一点点死了。啊，对，真好的这情况，非常棒哈！
1: 我还记得当年就是考英语作文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有个明确的结尾的，
0: 是
1: 期待你的回信
0: 啊。哎呀，是这样的，
1: 就是每个就是你写完之后，就因为当时都是给李华写信的，
0: 对对对，
1: 第二句话，然后最后一句，期待你的回信，就是你不管中间写成啥，前后都是有主啊。
0: 请把期待你的回信翻译成英语。
1: I hope you are 什么 later。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直播哈。然后呢，我们节目内容也会给您准备非常多的内容，比方说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吗？3、2、1说天气。来说天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是来了解到来自于临汾气象发布的，说高考的第二天呢，我市的天气整体比较给力了，无降雨和高温的天气，主打舒适平稳的助攻模式。最高气温呢是 23.1 度，在襄宁到 29.7 度，在洪桐之间，市区的最高气温在 29.4 度啊。
1: 没错。然后关注了解到明天的时候呢，我市依然会以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我开启升温模式，也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中午前后注意防暑防晒，
0: 对，
1: 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啊。然后后期呢，一直到本周末，我市大部分呢情况呢都是晴朗在线的。到了周末的时候，平川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摄氏度，
0: 对，
1: 近期降水比较少，森林火灾等级还是偏高的。所以说也注意一下我们这个用火用电方面的安全。
0: 没错。那么这是关于天气情况，比方说来跟您分享一下短期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西北风，市区温度16到30度。
1: 没错。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在我们的6月9号的夜间到6月10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2至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16度到33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全市晴间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7到34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没错啊，这两天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蛮强的啊。虽然说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4点钟左右是不是那个阳光不太晒了
0: 啊，
1: 但是你要是穿着短袖出门回家，尤其是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会明显的觉得我这胳膊怎么就发痒呢？
0: 没错，
1: 紫外线容易受伤啊，朋友们，该做防护的还是要做防护的。
0: 哎，北京时间17点44分，我们说路况。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会儿我们重点只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哈。来自下午的5点多的时候，市区路况怎么样呢？我来先说北边啊，我说北边和西边，你说东边和南边，行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关注一下北边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北边目前情况来看哈，来自于科北向的北考，重点是在新民小区附近出现由南向北的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 还有各位尤其需要注意哈，我们都知道在平阳北街在修路施工吗？然后呢，在平阳北街这个地方和向阳路的丁字路口的方向出现车多，缓行情况已经产生了。

0: 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在建设路整体情况是表现不错的。再来了解一下，目前在解放路上呢，各位需要关注。目前在解放路上，在临汾市中心医院附近出现有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是正常行驶，没什么问题的。还有来自于北边的情况要说一下，目前在鼓楼北大街王麻子巷口出现由南向北正常，由北向南严重拥堵。北边说完了，你先说南边吧。
1: 好的，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目前了解到我们市区这个南边这个车流量比较增加的一个地方在哪呢？首先新百汇哈，新百汇马上到饭点了嘛，然后在这个环岛这个转弯的那个位置啊，车流量稍多一些，尤其呢是北往南方向。提醒各位，在鼓楼的南大街秦蜀路这边的话，整体来说还算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是在哪呢？福利巷的这个入口跟鼓楼南大街交叉的地方，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了有一小波车多的一个压力。姚都路也是看到这边有一点点车流量的一个增多，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啊，五道口的这个位置，然后观察到就是各个方向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目前没有出现大幅的拥堵，大家减速慢行是完全可以去正常通过的。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鼓楼南大街的话，要提醒各位就是从我们这个南大街向右拐向我们贡院街的这个位置，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微多一点。贡院街整体来说的话，也是阶段性的出现了车多，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您这样通过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好，这会儿李想带您来关注一下西边的情况啊。以鼓楼为分界，目前了解来自于鼓楼西大街，在一二巷的西边出现由东向西车多。我说完了，该你说东边了。
1: 东边的话，这个车流量的一个情况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先跟大家去说到就是关于东关啊。
0: 啊，
1: 东关这会儿车多，车多，车多，因为这边的话确实它这个周边会有一些这个商贩呐、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路面其实不是特别好啊，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操点心。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在哪儿？就在我们这个开元市场再往东桥东街这块儿。桥东街这块儿的话，因为这个周围它中间原本是没有围挡的，现在是有了围挡，然后提醒一下各位，到这儿的话你也得提前这个稍作留意啊，尤其是一些电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安全、多多的去小心一些。以及呢在我们城区的华州路的话呢，华州路东中环啊这些的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整体来说没有出现大幅的堵车，二中路啥的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过的啊。整体来说呢，在这个东边儿咱就是说遥嫌艰难言，只要那块不堵，基本上啊大概率啊是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
0: 是的，这个路上情况也说完了，该放松一下了，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放松您的心情好吗？
1: 好的啊。
0: 你笑啥？
1: 就我想跟大家去分享那首歌。
0: 哪首？
1: 我这两天可爱听了
0: 啊，
1: 听了无数遍了都。
0: 哪首？
1: 野心家。
0: 野心家，
1: 你听到你听这首歌了吗？
0: 啊，没有。
1: 没有吗？
0: 好听是吧？
1: 好听的，但是这个就是张靓颖是原唱
0: 啊。
1: 然后这两天我们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不是也在热播当中嘛？
0: 啊，
1: 然后张悦姐姐，然后她呢是演唱了这首，翻唱了这首《野心家》
0: 啊。
1: 我是觉得哇哦，太 nice 了，这已经是成为我最近两天的一个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了。
0: 那你是想听原版还是？翻唱，
1: 你说，
0: 你说呗。
1: 那给大家听个原版，要不？
0: 他的翻唱改编的很大吗？
1: 不是很大，不是很大。
0: 那就我们听，
1: 来听个原版吧。
0: 原版的，
1: 来跟大家去听一个这个高品质原版 OST， 对吧？
0: 开始了。

0: 啊，我明白了。这个高面自从开始一个人上节目以后，野心越来越大了。你想，
1: 就是，
0: 你有没有想吃掉一上午的感觉？
1: 没有，
0: 想法
1: 没有。
0: 你可以的，
1: 一点也没有。
0: 今天就是苗头，今天最起码从7:30吃到了
1: 10:30，3个小时啊，就是你明显的
0: 再吃它一个半不是问题。
1: 那再就交给我 follow me 啊，大家跟着
0: 我期待一下，想期待一
1: 下。下次就是咱们再次开播的时候，高敏拿个小红旗，就跟那小导游一样
0: 啊，
1: 来，所有朋友跟我走。现在此时此刻做好准备，来开讲了。
0: 对，是可以有的哈。好，北京时间的17:52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吧。这是第一次与您分享到的听见灵魂的精彩直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辛苦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其实我们这会儿你一直没有邀请大家能够打个字啥的，没有人打了。
1: 嗯，
0: 就看到有位朋友说换了背景就是不一样，看见会觉得更加高级了，对吧？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你们是 AI code 的，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真的有板子啊。
1: 然
0: 后
1: 呢，
0: 这个赵成，
1: 我也想先说一下你的朋友。咋回事呀？这换了好几天儿了。
0: 对呀，
1: 最近都没来直播间呢。
0: 那估计是没来呗。
1: 这不都是老朋友了吗？
0: 啊，
1: 怎么老朋友都不捧场啦？
0: 是为啥？什么情况？哪里出现问题了？请解释一下。
1: 点名批评，给黄牌警告。
0: 关注一下赵成飞哥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吗？我已经结婚了，我已婚，
1: 我
0: 有两个宝贝，两个宝贝今年已经有马上7周了啊。对啊，
1: 7岁啊，
0: 7周啊。
1: 哎呦，
0: 那不然你以为呢？
1: 我一直在我脑海当中，
0: 他马上都2年级了，你开玩笑。
1: 但是我一直停留在他们还是5岁的那种大概的一个正形态当中啊。
0: 对，这位呢是一位准新娘。
1: 还没，不提那，咱不提那茬啊。
0: 不要提那
1: 茬。咱就提我还没结婚呢。
0: 啊，目前单身。
1: 目前没结婚啊。
0: 母胎 solo 是吗？是那么说的吗？
1: 不行，不能这么说，容易被人家听见。但是没结婚这事就是挑不毛病 啊。
0: 是，然后呢，雨婷了说早上李家丸子，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呢？咋的啦？这是你想从上面那个乐享灵魂节目延续一下啦？
1: 就是刚刚那个。节目下了之后，浩东可劲儿说了，
0: 他们给你啥节日建议了？
1: 麻辣烫
0: 啊，吃麻辣烫。
1: 麻辣烫，我刚刚已经为他子赶紧联系了我的朋友，
0: 是
1: 说这两天吃麻辣烫吗？
0: 啊，
1: 听说四季花都楼下有一个巨好吃，排队2小时的麻辣烫。
0: 我的天哪啊！
1: 天哪，就是这个早上晚上吃点啥？
0: 嗯，
1: 而且刚刚还说到，听那个曹静主播也说到
0: 了，
1: 平阳广场之前有个100味道，
0: 100味道。
1: 那是一个很老很早之前的一个，
0: 没有印象了。
1: 就在平阳广场这个，
0: 啊，
1: 在东广场的南边儿，
0: 啊，
1: 是有一个公厕吗？
0: 对对对，
1: 那个公厕旁边有个100味道，他们家那个小龙虾
0: 啊，
1: 做的嘎嘎棒
0: 啊。
1: 但是因为平阳广场的各种改造啊，包括学成的一个，
0: 啊，
1: 然后那100味道，反正现在找不着了。
0: 是，
1: 老板现在还开店吗？
0: 为什么叫100味道呢？以前那是第一百货吗？
1: 啊，第一百货。
0: 那是第一百货啊！
1: 不好意思，啊，有点暴露年龄了，我不知道呢。
0: 然后说晚上把

0: 麻辣烫吗？是可以考虑一下哈、如果您喜欢吃那口的话，都可以考虑，对吧？
1: 对，
0: 晚上真的会有很多人选的是串串类的涮串串，
1: 还有麻辣烫
0: 啊、那个极限麻辣串，
1: 极限嘛什么临汾第一家食
0: 坊，还有那个
1: 极限麻辣串、
0: 阿飞蘸串串，
1: 哎，对，没错啊，
0: 胖女串串香
1: 炸串，
0: 还有再比方说之前那会儿特别特别火的那种风格的，就是一盆里边那么多麻将，那个建设路那家卖冰粉卖串串、那叫。
1: 家乐串串香，
0: 对，家乐串串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
1: 对啊，一说到这个，
0: 里面放点面筋，放点面藕，
1: 放点
0: 稍微的烫上一下子。
1: 没错啊，
0: 配上一碗米饭。
1: 一说这个，真是头也不晕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疼、
0: 他会给你配个大勺，你先咬上喝一碗，哥喝一口汤。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加点醋和麻油，那个味道，那小味儿直接就给你拿住了。
0: 第一碗先不要喝那个带麻油带醋的，
1: 第二碗的时候再加，
0: 先纯喝，
1: 纯喝啊。
0: 第二碗放麻油，再来一个。第三碗加麻油加醋来一个，
1: 咽口水
0: 了。第四，只要醋来一个，
1: 咽口水。
0: 喝完汤了，说老板续汤。
1: 你真续个汤吗？
0: 没有，怎么可能？
1: 哎呀，那么大盆呢，
0: 那汤怎么能喝完？
1: 那么大盆呢，说了我都信了。
0: 然后你最喜欢吃那边煮的啥呢？比方我最喜欢吃那个，咱们说那个假肉，那个什么蛋白肉。
1: 蛋白肉，
0: 因为它有嚼劲儿。
1: 我爱吃就是咱们这个
0: 金豆丝儿。牛排都是我爱吃的，因为它有嚼劲儿。
1: 牛排
0: 啊，
1: 就是我小的时候，
0: 啊、
1: 小时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窑庙
0: 啊，
1: 逛窑庙的时候，
0: 是
1: 那个庙会上，大家应该都有过吧？就是一毛钱一串儿、
0: 就是，
1: 然后一个
0: 鸳鸯锅，上面会放一大把子，
1: 对，
0: 你随便吃吧，
1: 你就随便吃，吃完
0: 老板会
1: 数，
0: 老板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小碗，给你放一点麻酱，就非常的抠搜的感觉。那一碗那边卖多少钱哈？
1: 那一锅我都
0: 说，
1: 哎呦，
0: 啊女子要吃啥的话随便和哈，在这还有你放个粉你和啊。在这省菜方便面宽粉啥也有啊。
1: 那个其实算的这么一讲的话，其实那个属于最老早的
0: 是
1: 口水锅
0: 啊，对，就喜欢的不得了。
1: 对，每次去窑庙，每年去窑庙，
0: 口水锅。
1: 其他不说，咱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好像大家都是从那个锅里边加来加去的，是吧？
1: 一个锅呀，一个锅加来加去，而且它不是只煮那个串儿啊，它会煮那个方便面呢。
0: 啊，对呀。
1: 你这吃完之后，你那方便面你是自己捞的呀？
0: 啊，对呀。
1: 那是古早的口水锅了，你瞅瞅现在。
0: 那以前咋那么爱吃呢？
1: 现在人家外头串串香，人家。都不准这么自己捞了，
0: 不能这么着了。你要
1: 这
0: 样，老板会不会眼睛杀死你？
1: 老板会指着你别吃了。
0: 那是有筷子，拿筷子夹哈，你的筷子不要进锅哈。你这进别人咋吃啊？
1: 对。
0: 然后老板咋这么凶呢？那你这样你坏我一锅汤啊。
1: 老板在这件事情非常的人，但是细想一下，谁小时候没在这个窑庙吃过口水锅的？牛排一大把一大把的。
0: 对。然后雨停了说晚上吃麻辣烫吃可以考虑一下，他说平安广场就有德克士了、平安广场德克士是不是已经关了、已经关了吧，
1: 已经关了呀，它变成那个零食店
0: 了
1: 呀，
0: 零食店了呀，
1: 对啊，
0: 对，然后呢
1: 你这个雨停了，你这个消息有点滞后了、
0: 你是多久没回来了，你在哪儿呢，我看你的定位
1: 很久，
0: 你的 IP 在哪里，
1: 在临汾啊，在
0: 山
1: 西，
0: 在
1: 山
0: 西，你有可能不在临汾是吧，
1: 是因为平安广场平安北街那边修路了，你就不往那边走了吗
0: 是，然后还有看到了来自于军峰哥说高敏今天第三个班了，真勤快，你看十个关注高敏的朋友，请记住这位大好大哥，
1: 我军峰今天我上第二班的时候他还说高敏今天又上班了真勤快啊，高敏上第三个班，高敏今天上第三个班了真勤快啊哥除了勤快不能夸我，你可以夸我美丽的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您可千万别走行吗，
1: 没错啊，在稍后的一个时间当中，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有想听的歌你就直接说啊，
0: 对关了零食了，对呀、有很多很多的快餐都关了，比方说前两天就刷到了说鼓楼广场那边的德克士好像也要关，
1: 他应该是要那个不，鼓楼广场那个德克士他是搬到了隔壁
0: 啊，搬了，
1: 就是他店面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整合
0: 整合了，
1: 所以他不算是关，他只于暂时停止营业，
0: 可以理解为他是整合的越来越小了吗，
1: 那都不知道了，因为围挡着呢，
0: 鼓楼肯德基还在吗，
1: 不在了，
0: 也不在了，
1: 变成了一家卖衣服的店，我之前我可不高兴这事儿了，我说实话，
0: 为啥呢，
1: 因为从我们家东城
0: 啊
1: 走我们的这个东关，
0: 对，
1: 然后一直走不是公园街，一直走鼓楼东大街回来路，然后路过鼓楼这个德克士的时候，
0: 我告诉你
1: 肯德基的时候，
0: 我告诉你逆行，你这肯定要逆行的，你肯定会逆行的，
1: 我会直接过去先拿一份肯德基 KFC 的早餐、然后我绕鼓楼环岛一周，
0: 我就不信你会这么做，
1: 不是会的，
0: 我咋那么不信呢，
1: 因为鼓楼环岛车太多了我害怕然后就会来单位，后来就是 KFC 早餐已经很久没吃到了，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 临汾。

0: 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3: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2: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3: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4: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与您分享的听见临汾的精彩直播时间，我是李翔。
5: 大家好，我是高明。
4: 是的，那么这会儿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有看到朋友们说我的记忆已经关掉了，对吧？其实关到了很多大家说哇，是小时候的回忆的地方。要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回忆的是曾经的民间。
5: 民间。
4: 因为以前我说哇，要关买过年衣服了，妈妈给钱了，上高中那会儿啊，去民间逛一下可开心了。要么这个周末正好不用回家了，是躲着偷懒的时候不想回去了，回村里很麻烦嘛。然后去哪儿逛呢？去民间逛。还有就是那个平阳广场，那个下沉广场，那个五洲那个超市
5: 啊，这个我完全没印象呀。
4: 平阳广场那个下坡进去以前是个超市，
5: 下坡进去原来是个超市，
4: 对，后来变成
5: 游乐场了。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都是那种玩这个大撞球的。
4: 五洲超市好像叫，
5: 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一直都是撞球的，然后呢去玩这种就是投币呀、就这种游戏。
4: 超市，先是超市、然后每次去买的时候就必然会买的是什么呢？干吃面、辣条，
5: 辣条，
4: 鹌鹑蛋。
5: 你瞅瞅小时候吃的这零食多老派呀，现在想想
4: 真的是，就每次去会必买的，因为他们也便宜嘛、就会买一点，就吃着吃着就回学校了。
5: 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做梦还会就是梦见自己在民间、因为我们家原来就在就是之前这个、现在这个圣楼那片地儿就在民间那块住着啊、然后呢我小学是在解放路小学上学的，
4: 对，
5: 也就是说我穿过民间的市场，我就能够抵达到的是解放路小学的后门、也就可以像那块
4: 儿啊。
5: 然后呢，我现在经常有时候做梦，就回到了小时候，我仍然还在外后头那条巷子里、来回的走，然后走到那个某一个路口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那个叔叔卖这个煎饼果子，
4: 对。
5: 然后呢，路过这个煎饼果子之后呢，会有一个阿姨拍这个大头贴
4: 大头贴
5: 一个摊
4: 太多了那会儿。
5: 然后每次去拍这个大头贴的时候，你还会就是裁剪的时候，你会挑这个叫什么磨砂的膜。还是这种光亮的那种带圈圈细闪的镭射膜，
4: 对，镭射还有水晶膜
5: 啊，对，
4: 布灵布灵的，
5: 是。
4: 然后最重要的那一排就是在哪儿？就是在那个动力场小区门口那一排，
5: 对，没错，就在那儿，
4: 就你家门口那
5: 一排，就在门口那一排，
4: 一成排排，
5: 是、
4: 去就可开心了，因为它会非常的消磨时间。你要选编号，你要慢慢的选模板，选编号。然后选完以后，然后说哇，我这样老板会给你输到里边去，
5: 对，
4: 再开始进去慢慢拍吧。
5: 然后呢，就3块钱一大张，还记得当年就是攒吧一周的钱，3块钱一大张去拍一下大头贴。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再去翻那些大头贴，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动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图案，
4: 是，
5: 然后一张大头，非常好看的图案，
4: 然后
5: 两张大头，
4: 画质还不高，
5: 对，
4: 哎呀，
5: 现在想想真的好可爱呀、
4: 是的，
5: 曾经那些快乐的童年记忆啊，真的是失去了。
4: 好，再来关注一下知乎，说主播咨询一下，与辉同行这次来山西还会来临汾吗？刚才我们也是发了信息了，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您别着急哈。
5: 没错，
4: 要收到回复我们会告诉您的啊。
5: 是

0: 然后那个这网友的这个信息流确实比我们还蛮快很多的。
1: 对，
0: 而且就是咱有一说一，如果我们收到的信息人家是说目前还没有公布，我们也会闭起自己的嘴巴的。
1: 啊，对，然后其实你不知道吗？我都一直很知道呀。山西完下一站我也知道呀。
0: 在哪儿呢？
1: 非山西。
0: 行吧，
1: 我说的有错吗？
0: 没毛病，大家都两米左右嘛，对吧？大家都两米以内嘛，一米多嘛，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大家工资都在这个小一万以内嘛，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分享节目内容了啊，来跟大家了解一下下一个事情哈、啊，咱们说说洗澡的事儿吧哈。说我今天没有出汗，可以不洗澡吗？
0: 不可以。
1: 然后这还是官号跟你们说的，我说挺有意思的哈。说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这个时候了，对吧？浑身黏糊糊的，简直不要太难受了。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基本常识。那么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哈。即使没有明显出汗，我们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全身皮肤表面，各位，它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这个400多万个。
1: 对，
0: 就拿我们的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光这个这手掌和脚掌、大约成人小指甲盖那么一个大小，就有这个250多个到这个550个汗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一直在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的冒汗呢啊！
1: 哎，所以，但其实说，即使感觉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无时无刻都在出汗，对吧？然后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汗，就是不显性的出汗。
0: 然后呢，你像我们这个汗里面，它其实有很多微量成分，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矿物质，一些我们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些产物哈。
1: 对，
0: 然后像螨虫的这个祖孙4、5、6、7、8、9代呀、之类的，
1: 是、
0: 然后包括呢，在我们的腋窝呀、私密处的一些部位，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汗腺，就是那种大汗腺，
1: 对，
0: 它产生的那种汗液更容易有味道、
1: 粘稠
0: 啊、
1: 油分重，
0: 是啊，
1: 还有蛋白质、糖和胺，再加上细菌的催化呢，更容易产生汗臭味的。
0: 是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别觉得说我今天也啥也没干，对吧？我这个啥也没干，你每天皮肤也会悄悄的排掉很多，大概有一瓶饮料的一个汗水呢。
1: 是的，
0: 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很震惊？
1: 还真是挺可怕的。
0: 而且我们在家里像接触不到的一些灰尘呢、污垢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呀，
1: 对，
0: 这全是脏东西啊，
1: 是吧？人啥都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我有，那很多的，
0: 很多的啊。
1: 对，
0: 在我们不知不觉期间，原来自己已经悄悄脏了。
1: 是的，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呢，建议仍要有适度的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的卫生要求哈。从健康角度，各位听好了，每天洗几次澡比较好呢？从健康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是更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上一次澡啊。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就是冲澡也好呀，对吧？然后这个洗澡呢，不仅它是有这个清洁的作用，而且还有改善睡眠呢，
1: 是的，
0: 舒缓压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应该会，就是写作的朋友
1: 啊，
0: 然后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创作需求的自媒体朋友，大家会发现洗澡的时候自己这个创意 idea
1: 就会有灵感
0: 疯狂的爆发，这就是原因。
1: 然后很多老人说，你看我们今天一天没咋动，没咋出汗，我不洗了，不好，不可以哈。对老年人来说呢，说勤洗澡呢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制或者是认知功能下降。用这个浴缸泡澡的话呢，这些好处似乎更加的明显了。比方说泡澡呢也能更加注意控制水温呐、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呢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的情况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就像我们这个运动之后身体被这个被动加热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当中会产生更多的一个蛋白的一些物质，然后像我们一些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呀、它不就这不都消失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出汗并不代表我们身体是干净的，
1: 是的，
0: 是不需要洗澡的。不管是出汗了还是没出汗，夏天建议大家都洗一次澡，就尊重自己也尊重我们的同事，好吗？
1: 是的。
0: 别大家这个上班呢搁那儿坐着了。无声的语言啊，就形容出来了啊。
1: 是的，那么夏天除了要勤洗澡之外呢，我们说经常会遇到很不喜欢、很讨厌的蚊子哈。说蚊子咬了之后能够迅速止痒的四个办法，来自山西新闻网来跟您分享和推荐的。说那个该怎么办呢？用哪些办法可以有效止痒？第一是冷敷，我们都知道哈，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缓解瘙痒。说之所以这个冷敷是有止痒作用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呢，冷敷其实还能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的啊。
0: 对，然后除了冷敷的话，还有一个

0: 冰敷，其实冰敷就属于是我们冷敷的一个加强 plus 版本啊。
1: 对，
0: 冰敷的预计效果会比冷敷要更好一些，但是它这个获取难度确实稍大一点嘛。
1: 哎呀，
0: 但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冰敷的话，也得注意我们这个冻伤的一个风险，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皮肤跟冰之间稍微冻上一层毛巾，如果说您家里有小宝贝的，小不点的，他们就是被蚊子咬了，他们会哭闹不停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形容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的。
1: 是的。
0: 您发现自家孩子被蚊子咬的话，可以试着用冷敷或者是冰敷的一个方式，给咱家孩子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
1: 是的。
0: 然后冰敷的时间的话，大概5到10分钟，基本就够了啊。
1: 对，那么第三种的话呢，可以选择炉甘石冲洗剂哈。这个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见的非处方的药物，药店很容易可以买到的。它的应用场景挺多，比方说荨麻疹啊、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止痒的作用来源于哪些方面？比方就是洗剂呢，摇匀之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的，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瘙痒的。而且它呢成分有缓解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层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的水肿和炎症的，对吧？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它其实作用不是特别强啊，不是特别强，它只能适用那种很简单的轻微的瘙痒。还有一个东西，薄荷膏。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经常会用到，就是经常会买得到的，就像清凉油一样的。
1: 是的。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要机制就是在于说活性物质可以去激活皮肤的一个冷感的一个冷却器啊、
1: 哎、
0: 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清凉感。然后呢这个清凉膏的话，就是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对于2岁以下的小宝是不太建议用的，因为它安全性确实不是很够。然后呢一说到这个怎么样能让自己就是被夏天蚊子咬了之后该如何去、如何去处理。
1: 对。
0: 你有听过那个说法吗？
1: 哪个？
0: 在那个蚊子被叮的那个包上给自己戳一个小十字，拿指甲盖、
1: 把它封印一下。
0: 就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好蠢呢，怎么这种话也在信呢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其实掐完一瞬间会觉得舒服了，
0: 嗯，
1: 好了吧，越肿大了，我再继续掐，
0: 然后
1: 哇更好掐了，
0: 对，
1: 很开心啊，
0: 玩起来了就属于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说口水可以这个止痒？
1: 爸妈依然会这么认为，
0: 现在还会这样认为，
1: 爷爷奶奶辈依然会这么觉得吧。
0: 哎，坑娃娃，我胳膊上得蚊子尿的。大家有过经历过吗？
1: 那到底有没有管用呢？能不能起作用呢？
0: 对，然后包括还有大蒜，你有过吗？
1: 也听他们说过，
0: 听老人说，我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我这个就是不是特别这个特别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在村里的话，可能还会有跳蚤啊之类的。然后我那胳膊一大片，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就会给我掰一颗大蒜
1: 啊，
0: 然后拿那个大蒜就开始，
1: 对吧？帮他熏一下，帮他熏一下，那就不累了啊！
0: 到底熏的是蒜还是熏的是锅呀？
1: 好，北京时间18:17，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在下午时段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来分享，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关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来参与其中就可以了，好吗？您家里边是如何快速止痒的？有没有用过比方说特别好用的这种、对吧，止痒的这种药膏之类的，
0: 对，
1: 分享给我们一下好吗？
0: 然后我们记得非常非常老派的一个，就是什么六神花露水，
1: 哎呀，
0: 玻璃瓶的，因为现在市面上会出现了很多
1: 的
0: 这个绿色的那种塑料瓶的，然后喷雾状的
1: 啊。
0: 但是我们家每年仍然会买到就是那个玻璃瓶的，
1: 玻璃瓶的那种，
0: 然后上头有一个孔的，每次都得这么倒
1: 半天，
0: 然后再这样涂的那种
1: 的。是的，是
0: 的
1: 啊。
0: 然后那个味道，我说实话，它是真的很清新的一个味道，还蛮喜欢的啊。
1: 哎。
0: 然后现在市面上会有非常多的那种这个止痒的一些
1: 奇奇怪怪的
0: 东西，
1: 你看小滚珠的，
0: 嗯，
1: 对吧？也有那种比方说小喷壶的那种贴的、或者给衣服上贴的那种
0: 的、
1: 对吧？各位有没有说我就是那个踩过雷的，
0: 嗯，
1: 对吧？有没有什么跟我们需要跟我们讲的避坑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真的也买过很多很多很多，都发现都是不是很管用。
0: 我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贴在衣服上那个就是没用的我一直觉得贴在衣服上那个就是一直就是没用的，就是图一个心理安慰，然后呢给自家小宝可能涂这些东西的时候孩子不是特别乐意。
1: 是的。
0: 但你贴个小贴画一样的东西就是哄孩子玩的、孩子会觉得哎呀，有个小贴画
1: 啊，
0: 我是小红花
1: 啊，
0: 爸妈会觉得说有味道，然后可能会驱散蚊虫，但我觉得那个没啥大用。
1: 是，各位您觉得管用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是的，
1: 直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公屏上就可以了，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周深的新歌《新世界》，心脏的心送给您，希望你会喜欢。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深的歌曲。然后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跟大家有聊到说是哪些驱蚊的一些有效的产品吗、
1: 嗯、
0: 然后在刚刚这个广告时间段我就突然间想到了青草膏。
1: 嗯，
0: 你有用过青草膏吗？
1: 用过用过，
0: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啊萨瓦迪卡、
1: 啊、
0: 他们家的那个青草膏 啊,
1: 啊，
0: 然后但是后来好像说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假货，不知道真假的
1: 啊
0: 那个膏太大了、我当时买了一罐，用了好些年了，3到5年了吧，愣是没用完，现在还在我家撂着呢。
1: 你在哪儿买的？
0: 那代购
1: 啊，
0: 代购说我在萨瓦迪卡给大家带回来的。
1: 我是哪一年结婚呀？
0: 结婚那年买的啊。
1: 我这是谁发的是吧？
0: 用到现在都没用完。
1: 我告诉你，我家有哪个啊？
0: 嗯，六神花露水有
1: 一、
0: 青草膏，
1: 这个白的这个也有二、这个我在包里还背着3、4、5，我家5个都有，我都买过。
0: 然后那你觉得有好用的吗？
1: 没有那么管用啊。
0: 我是觉得那个电蚊香液还不错、
1: 说青草膏吧，你看、我是2015结婚，然后那年去旅游嘛、度蜜月的时候就去那边，他们说这个非常好用，这个买回去很好用，
0: 萨瓦迪卡，
1: 然后买了那么多
0: 青草膏好用的呢。
1: 对，然后买了那么多，然后回来给亲戚们也发，自己家里边用，现在是11年过去了。
0: 还没用完。
1: 那咋能用完呢？他那个挺大一罐，
0: 他那个膏他就是一大瓶。
1: 哇，对，我买的大瓶，买那么多，然后家里边现在还有好几瓶。
0: 然后他那个味道
1: 也不坏，
0: 对，
1: 味道还在。
0: 他还是那个第一次你打开盖子的那个味道。
1: 11年了，
0: 就好神。我们家那个青草膏也是啊，
1: 太可怕，11年了哈。
0: 那品质还挺好的，咱就是有一说一，确实。
1: 你说好用吗？它还行，就是它也是凉凉、冰冰凉凉的感觉嘛。
0: 嗯、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有很多驱蚊的效果吗？我还是持怀疑态度。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仍然觉得我用过所有的一些驱蚊的产品当中，这个叫什么来着？电蚊香液。
1: 对，
0: 是我觉得。我给到一个顶夯。
1: 对，电蚊香液说实话现在还整体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我想以前的时候特别可怜，我要点那个蚊香片
0: 蚊香，
1: 然后点上，然后哇，这个碎了半截怎么不要浪费吧，我先加上小铁片上，加到那旁边，
0: 是、
1: 然后那个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发现哎，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个专门一个盘盘能够接那个，
0: 还得垫一张纸、
1: 对，垫个纸，
0: 然后那个纸
1: 又怕纸薄着了，
0: 那个纸薄它容易垫的。相信每一个人的爸爸妈妈家里的桌子上一定有一个电蚊香液，就是不是电蚊香，就是蚊香液那个盘儿、烧着那个黑印儿，多少都有吧，我们家桌子是有的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呢，就是当年这属于就是很古早的一个记忆和回忆了。然后当时用这个蚊香液，我可记得了，从小到大啊，那蚊香不是蚊香液哈、蚊香盘。
1: 哎。
0: 然后呢，拿回家之后你得拆，它一共是5盘儿、然后一拆对半开、拆开之后它是10个。
1: 是。
0: 然后小时候的话，那小孩就特别爱拆这个，
1: 对，
0: 就觉得好玩呀，
1: 是，
0: 对吧？然后你就会主动的上，
1: 啊、
0: 我来弄，
1: 一拆折了，然后奶奶非常生气，嘎的给了一巴掌。
0: 嗯，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家里那个抽屉、然后就开始用各种的办法，想方设法插一根这个棍儿、然后把这个蚊香盘给你挂上面呐、拿个小夹子给它夹住呀，能让它去这个继续去烧的呀。就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其实人家那个给的那个小铁片上头，给到了，就是如果说掰折了。人家可以就卡在那个位置的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当年可不知道，当年就是就爱掰，
1: 因为它那个形状像一个上字儿。
0: 嗯，对，
1: 对吧？
0: 它底下可以卡住，
1: 对，有一个小回口的地方就可以卡进去。
0: 对，
1: 你不知道吗？
0: 我之前不知道。不知道了好多年，后来就是我知道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希望我们这个设计师能够长个嘴巴。设计师，你在设计的时候用了那么多心思，你就告给大家。
1: 对对对，哈。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吧，哈。有提到了说这种被很多人嫌弃的菜，抗炎却是一把好手。我们说夏天也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抗炎嘛，对吧？说那个你不知道吗？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能有效抵抗身体的慢性的炎症，没有开玩笑。所以我终于会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像米鸡肉、米线呐、或什么串串类的呀，都会最后给你撒个葱花啊，撒点香菜，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为了你身体健康考虑的。
0: 没错啊。然后呢，但是咱有。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 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聊还是想分享，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41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精彩内容。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高明。
1: 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灵魂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啊。
2: 没错，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陪你出行路上啦。
1: 是吧，比方说咱们这会儿就是可以打开一个开放麦的模式哈，就是说您可能手机上也经常会刷到咱们灵魂很多团购啊，很多饭店，你有没有去尝过的好不好吃，跟我们说一下。比方说刚才就刷到了李小飞和乐面、他们那个炒鸡儿，各位有没有吃过的，好不好吃告诉我们一下。
2: 对，我很好奇各位、就是大家要是说好吃，咱就麻溜马上的，哎呦喂，这口水已经感觉在嘴里开始不断的分泌了啊！李小飞和捞面，大家有啥有觉得好吃的吗？觉得味道如何呢？他这个和捞面，我见人家是没有炒鸡儿的呀。
1: 啊，对，
2: 他那个是相当于是属于那种炒鸡大盘鸡的，然后再加的和捞面吗？还是加的片片面呢？
1: 各位有没有吃过的？应该加的和捞面，好像是
2: 和捞面吗？
1: 对对对，然后是无限续面是怎么的？能续几份啥的哈？各位有没有吃过？告诉我们一下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我也总刷到这个什么洛九门、洛阳
2: 涮牛肚，
1: 各位有没有吃过的？请告诉我一下，
2: 对，
1: 因为我真的是已经忍不了了，想去吃了，
2: 频繁的被刷到啊，
1: 所以希望各位帮帮忙啊。
2: 所以我刚才在想，咱俩都刷着了
1: 啊。
2: 他们商家是不是投广子了、
1: 不知道
2: 是不是投广了。哎呀，
1: 我这两天我天天刷出来，我说我天哪，
2: 可能抖音就是监测到你对他感兴趣、你停留超过5秒了。
1: 雨停了说老魏炒面绝了，在哪儿呢？
2: 老魏炒面在哪呢？哪家炒面呢？
1: 是哪个炒，炒的什么面？
2: 对，你不说那个呢，那炒面先知道他在哪儿、但最近先不去吃呢。这俩刷到那李小飞和捞面炒鸡儿啊，哎呀呀呀，那一锅看起来那个就那个老抽色。
1: 对，
2: 香的呀。
1: 我在想这两天是因为我总会刷到他们总会停留嘛，所以他总给我推，还是说就是这样的。你看啊，
2: 是
1: 这个洛九门，这个洛阳涮牛肚，还有这个亲哥打一锅面，他们家也是出了这个
2: 这个我也刷到了
1: 团购套餐了。
2: 对，
1: 有团购套餐，一锅一什么3到4人餐多少钱，反正挺划算的，
2: 很便宜的。
1: 还刷到这个社区老火锅，静海捞社区老火锅，
2: 这个应该是你前两天去吃的，
1: 对，他们也有团购的、还有总会刷到之前咱们说哇老板很帅那个也不错，云贵小厨，
2: 我前段时间去吃了已经，
1: 好吃吗？
2: 如果
1: 凯里酸汤鱼什么，
2: 如果是喜欢吃那个香茅草的各位们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你要是说哎我之前吃过香茅草这个东西我就接受不了、那你就别去了。因为我们这个云贵菜的话它是少不了的一个佐料、但我能说的就是他们家做的让人觉得哦很洋气很时髦。
1: 对对对啊。然后呢你看啊，李小飞和乐面招牌炒鸡儿加特色烧烤4至5人是99.9块。难怪说是他们很多人愿意去是有活动哈。
2: 99.9块能吃4个人。
1: 我们看一下4到5个人，他们给的是一份炒鸡儿，这个猪肉串5串，整油腰2串，金针菇1份，大份面1份。
2: 哦呦，
1: 能吃4、5人吗？夸张了，不过就是你会觉得量还可以的。
2: 对，在评论区当中，我想看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有
1: 小份的鸡儿是39.9块能吃一小份鸡儿，66.6块能吃一大份鸡儿。所以难怪呢，人超多。各位有没有请告诉我们一下，辛苦您一下啊。
2: 好吃不？有人吃过了没？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啊，真的馋。
1: 因为总会刷到，就总想知道一下。
2: 对，然后我是刷那个洛九门那个洛阳涮牛肚，我是之前在福利巷吃过一次、然后我感觉味道还不错，但是好像他们家是在这个洪家楼、又再次开新店了啊、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还有一些你觉得哎呀他们家还行吧、但是有另一家那个涮牛肚更好吃的、各位赶紧打在评论区当中好吗。
1: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静海捞这个社区老火锅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
2: 海捞
1: 皇城坝他们附近嘛，对吧、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地方你看他们其实4到5人的18个菜是128，而2到3个人11个菜是88块钱，他们确实挺实惠的。
2: 88块钱，但我
1: 很实惠了吧？
2: 我当时去吃的时候，因为是朋友请客嘛，
1: 对，
2: 朋友请客的啊。我刚没看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我知道他那一盘牛肚、上来之后
1: 啊。
2: 不够我吃，
1: 不够吃，
2: 我可能胃口比较大啊。
1: 我说的是静海捞
2: 啊，静海捞，不好意思啊，
1: 你说的是那个，
2: 看满脑子都在想这个涮牛肚的这事儿啊，
1: 对吧？你说味道还可以，都 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2: 可以去尝一下啊。
1: 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请告诉我们，辛苦大家一下。
2: 静海捞他们家有炒饭吗？
1: 静海捞他们家没有，
2: 就是那个蛋炒饭
1: 没有。
2: 哎呀，
1: 没有，
2: 老板
1: 没有
2: 加蛋炒饭、牛肉蛋炒饭、脆哨蛋炒饭。

0: 然后其实还有发现很多老牌餐饮，他们确实现在就是生意也没有那么好了。四川老幺，你还记得吧？
1: 对，
0: 这个搬了店以后呢，发现人没有那么多了。之前我们有去吃过一次，其实一晚上的话，我们吃完饭走的时候，就是一共也就是两三桌、三四桌的样子。
1: 但是四川老幺说实话，就是对于每一个这个三中上学的孩子，当年每年这个下了晚自习，不到下了晚自习，就是我们下了下午的课，然后准备上晚自习中间那个点儿，大家如果说谁能够去这个四川老幺吃饭，回来之后觉得哇，那吃的好好吃的好吃的呢，
0: 对对对，哇，我吃那个酸菜鱼了，
1: 对，哇，
0: 我吃盐煎肉了，
1: 我天哪，当时就会觉得他好厉害呀，
0: 对，
1: 投来一些羡慕的眼光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雨婷说这个老味炒面说现在已经不干了，不干。不干了，
0: 你还说啥？
1: 那你还说啥？
0: 为啥不干了？
1: 吃不着了吗？这不都
0: 说味道都绝了，他为什么不干了呢？
1: 对
0: 啊，
1: 然后确定是不干了，还是就是他消失了？是你不知道了，换到其他位置了呢？对，
0: 有可能吧？
1: 有没有可能啊？然后刚刚雨婷不是问晚上吃啥吗？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了，晚上你不考虑吃个鱼夹面吗？
0: 鱼夹面。我
1: 不爱吃，你还没吃过？
0: 不爱吃。
1: 你不爱吃还是没吃过？
0: 因为听我就一听哇，就有点排斥了。
1: Oh no！
0: 嗯。
1: 每次听到这个名字，基本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没有多香。看到那个饭，第一时间也会觉得应该是一般般。吃到嘴里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寻的。
0: 哎呀，
1: 真的很好吃啊！鱼夹面啊，就是在滨江路有，现在那边修路啊，然后人没有那么多了，排队的情况相较于之前来讲好了很多。可以去尝一下，好吗？
0: 是吧？
1: 拜托了，去尝一下吧。哦，
0: 那我发你一个，你看我刚才刷到了什么？
1: 什么？
0: 我看着我就疯狂了。我受不了了，
1: 就是一聊到这个东西，这个口水在疯狂不断的分泌啊！哦，牛排锅，大块的牛肋排。
0: 说实话哈，只要你看哇，那么多实在实打实的肉的那种锅哈，它所谓的给你个团购啥的，其实里边牛肉的量很少。
1: 哦，对，
0: 对吧？它是为了效果啊，你感觉哇，满屏的肉在哇扑腾扑腾哈，那个 QQ 弹弹的感觉。但是你要真的说我要吃爽的话，其实也花不少钱呢。
1: 有一个，这个也是类似的
0: 啊，
1: 在东城，叫老村长，你吃过没？
0: 老村长，
1: 对，
0: 没有，
1: 在东城夜市王。北走的那个十字路口，就是城春那个十字路口的西边，西边再往西边走啊，叫老村长啊。然后那边的话，它也是类似于这种大口吃肉的一个这种牛排牛肚，然后就反正爱吃肉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下，味道还不错，价格的话比较实惠啊，比较实惠的、啊，
0: 那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是的，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已经不干了是吧？然后橙子说高劳模，对他很辛苦，就是一连上三档节目哈。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劳模。
1: 今天这个劳模叫的一丁点都没毛病啊，一丁点都没有任何的歧义，铁打铁的劳模啊。
0: 对，好吧，怎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啊，来了解一下下一个事情吧。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菜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嘛。对吧？说这个香辛蔬菜能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的炎症，说这种被很多人嫌弃的菜去抗炎真的是一把好手。说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呢，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更低。说研究人员也是这个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这个健康数据哈，重点追踪了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指标等变化。后来发现哈，给香菜、薄荷、胡椒草和鼠尾草等蔬菜富含类黄酮、藻苷等天然的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够直接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发生。
1: 是的，所以说多吃这类的蔬菜，它能够从多个角度去帮助你平稳血糖、调节血脂，引发这个改善这个肥胖引发的这个低度全身的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养护我们的一个肠道。
0: 对，然后也提到比方说胃胀不消化，饭后闷肚，吃香菜帮个忙吧。感冒受寒了，怕冷没有汗啊，香菜根你可千万别扔呀。说香菜虽好，这几类人也是得管住嘴的，过敏体质、光敏体质人不要吃了，孕妇、哺乳期的女性、特殊人群要是要注意的，正在服用某些特类药，比方说降压的、降糖的、抗炎药物的人也需要去慎重去服用的，对吧？
1: 没错哈。
0: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说这个英语写作文的事儿的，对吧？然后呢，就刷到了说6月8号下午呢是全国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了，话题高考英语即时即刻搜上了，登上了这个热榜了，对吧？
1: 没错。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好奇啊，说那今年的这个英语作文里面还有李华吗？
0: 啊，
1: 丁儿丽华啊，还有吗？然后这。 你当年是给李华写的信吗？
0: 我忘了，真是忘了。
1: 应该是的啊。然后反正李雷、韩梅梅、还有李华，这是在上学期间忘不了的三个名字，
0: 是吧？然后呢，后来发现《北京日报》报道说，2026年北京高考英语作文题目又见李华，说假设你是红星中学高三学生李华，你们学校上个月开展了当运动遇见 AI 的主题活动，你的外国好友 Jim 对此很感兴趣，发来邮件询问有关情况，请你用英文给他回复，内容包括活动内容、你的收获。
1: 啊，对，然后也就是
0: 他又让写邮件了。
1: 但是呢，这次呢
0: ，Dear Jim，
1: 对，这次呢不是给李华写信，而是你是李华，
0: 对，
1: 给 Jim 写信啊 ，When Sports Meet AI 啊，当运动遇见 AI。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属于是李华的一个现实返场了，
0: 对，
1: 因为当年这个就在前几年，这个李华是退出的这个全国英语卷，当时很多网友还哭了一鼻子呢。
0: 网友感慨说：“我们都在长大，只有李华永远。”上
1: 高
0: 三
1: 是的啊，然后就是虽然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现在还能够想得到，每次这个看到英语的这个作文题，第一句永远都是这个假如你是某校高三学生李华啊，
0: 对
1: 都是这样一个开头啊。
0: 说那个根据媒体报道呢，说李华在英语作文的出现呢，最早出现在追溯到1995年的时候了。当年的高考英语作文就是帮李华写一封信，自此之后呢，李华总是在高考的试卷当中频频的出现。说据统计，1995年到2019年的时候，李华光在高考题里就出现了108次。
1: 实际上，李华他的名字已经有了一个专属的一个词条，然后大家就戏称他说这个英语作文钉子户就是李华，什么建议信、请假条、求助信，
0: 对，
1: 反正就李华这么些年来，他这个写信这个能力啊，一直都不太行啊，一直都是学生帮他去写信的啊，写信的主题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
0: 对，
1: 向外国友人去介绍校园生活的，介绍咱们中国景点的，说一说日程安排的，
0: 是的，
1: 邀请外国友人互动参加的，什么求职的、自荐的、提意见的、道歉的都有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比方说，不仅替李华写过信，我还认识李雷和韩美美的
1: 啊，
0: 对吧？还有朋友说。李华什么时候到底能长大呀？还有一位朋友他说4、6级考试你还会看见李华的。然后呢，这个人工30他说李华也是80后，与时俱进学 AI 了吗？
1: 可不嘛，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这个 AI 盛行的当下，李华也得跟 AI 去聊一聊啊。
0: 对，然后那个 Sports 他说，那说小学还有小明和小红呢。
1: 哎，还真是哈、啊，现在还有吗？小学里面还有小明小红吗？
0: 现在好像不怎么有了吧？孩子们的课本里边写谁呢？写叠字了，我看今天我看孩子们的卷子，他们写聪聪、妙妙、苗苗，
1: 哦，都已经改成这种名字了，
0: 有这种名字。
1: 所以说，再过一些年，会不会突然间就是出现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名字一心，就是那个嘉华，
0: 那得多复杂呀，那好复杂呀，那还活不活了？好，北京时间18:53，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帮我们做个数据哈，我们冲一冲波流量，然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这会儿我们听大头针演唱的新歌吧，《温馨失了踪》。
1: 好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啦。
0: 好，正在缓冲中，请稍等。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乔迪说牙刷牙膏，牙刷牙膏，牙刷牙膏，啥意思啊？
0: 关明言说刚考完，
1: 哎呀，
0: 您是刚考完的吗？
1: 英语刚考完吗？
0: 哇，
1: 你给李华写信了吗？
0: 那得好好准备明天的考试嘞。
1: 你碰见那个恋爱脑的那个女孩了吗？
0: 一定要放轻松了。
1: 明天还有一点，还有两科啊，加油啊！
0: 来吧，马上就来了，这首歌 OK。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互动情况吧。来自于节目的尾声上，有看到有很多人发信息了，然后说我是听着这个台长大的，他说我也是、
1: 天哪，
0: 没记错的话呢，陪伴我30年了 FM88.9 从小听到大，说高中常听，高三的时候是常听的。
1: 天哪，
0: 老猫说眼镜妹好辛苦，早上是你，这还是你，临汾电台没有你的话可咋办，
1: 可不敢、啊、可不敢啊，
0: 然后绝对的中流砥柱，
1: 这话说的、这话说的一会儿飘飘然了，晚上得多干两碗饭啊。
0: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以前都是拿收音机听的，后面手机插耳机当天线听，现在直接看抖音了、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改变嘛。然后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话，记住时刻记住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很多套的广播频率，一个是88.9交通文艺广播，一个是95.1综合广播，一个是94.6音乐广播。然后呢，我们都是在通过抖音平台、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也进行视频直播了、
1: 是的，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接近尾声了，但还是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明天还要再有一天啊，所以说也提前再次祝愿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各位加油加油，考个好成绩。
0: 是的，各位拜拜
1: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8: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 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9: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8: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9: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两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齐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魔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魔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1084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而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行。

0: 创音乐联盟成员，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
1: 喜欢就留下。
2: 欢迎你来啊！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天是越来越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适合去旅行了。除了去淄博吃烧烤，其实去海边看一看也不错啊，比如浙江的宁波。接下来来自宁波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华敏君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叫《那座岛》，一定跟他的家乡宁波有关，一起来听听看。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的音乐人华敏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香山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上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在宁波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接下来的这位啊，名字还蛮有趣的，叫没良心。虽然读起来有一点没良心啊，但是他做起音乐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的有心啊，当然呢也肯定有良心是吧。他擅长吉他、贝斯、键盘、编曲、演唱、混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以下要为你推荐他的作品，叫《爱慕何其了得》。这个歌曲呢，是为这首歌的词作者凤伯牙的婚礼而写，采用了最简单的和弦进行旋律线条，代表真诚的祝福。

来自宁波的音乐人没良心作曲并演唱的爱慕何其了得啊，真的是太好听了。最后再来听一首没良心的作品，叫《衣香鬓影》。在歌曲中你会听到以间奏为中心线，从西方到东方的两种配器，分别是代表了两个人在这个战乱时代啊不同的理念，我想一定会带给你特别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首。

0: 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露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个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她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她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呢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啊，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岁月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我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我们真的错过了，但不要紧，都会过去的。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

0: 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我们终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智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生活的细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是

你肯定也这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万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

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他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三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自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紧一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
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0000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
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三年期的定期，这样三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三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三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他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级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板，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她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

0: 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成为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徐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四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

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二周三，肯德基是周四，麦当劳是周一。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一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一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徐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10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

0: 对，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抱负式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全球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2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

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倒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五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两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寻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寻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

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学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

0: 期，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大家好。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是不是有一丝疲惫，但是又有了一点期待？今天呢，我们的点歌部分啊，稍安勿躁，稍微等一等。刚刚的那首歌呢，是来自 Carrie Ann。说实话，这首歌或者说这个歌手，是我以前上差不多高中大学的时候经常会用作的背景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思考人生的时候，都会以它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因为其实你会觉得有的歌啊，就特别适合来作为那种不争不吵，它就在你旁边静静的出现，一点都不抢戏。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思想、你的脑海随便的畅游都可以。好，那么下一首歌，我在想，干脆这样好了，我已经把吉他放在了旁边，如果我们今天准备的歌单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播放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用弹唱的方式，这真的是让逼着杰克堂练琴啊。那么你们久违的片花，
1: 糖了一个糖，糖了一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
0: 那我们就一直弹唱到看看我这个歌曲的储备量够不够，弹唱到我们的歌单可以如约进行。先来什么歌呢？不如我们就想一想，给自己一点想象的空间。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0: 那么特别版的音乐加盖糖，不如我们就给每一个小太阳都点个名吧。如果我要是忽略了谁的话，就请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可还行，挥动你们的双手。看到了小辉，这昵称没法起了，6869，还有露露、四月天、杰杰、小猛虎、小熊、彩虹的微笑、阿俊、未来可期待、一个胖子、雪孩子、大橘、山外有山、老 K、 阿俊，还有时尚2019、宝姐姐、三木七啊8740。嗯，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哦，用户晨曦、雨晨、生如夏花、程新阳，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加块糖啊！看到了 K Night， 还有嘟嘟、小辉，还有谁？啊、听听，嗯，左撇子思思，看到你们啦！所以音乐加块糖是一档点歌节目。每天呢，我们会把歌单发布在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当中，还有辛勤的甜甜圈们帮我把它搬运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好吧，看来这是逼我再唱一首歌，那就再来一次这个片花。
1: 糖了个糖，糖了个糖，这是一块杰克堂，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

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创。糖糖糖糖，周四了，辛苦了，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

Only Lonely 说，这是舒缓又慵懒的调调，简单的快乐。我想你们可能也想听个男生唱歌，是不是？不能光是杰克唐和 Carrie Ann 啊。所以，简单的快乐来自萧煌奇。今天是有点特别的音乐加快堂，你收到了吗？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到下半场音乐加块糖，半熟宣言，先来他开场吧。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回来了，音乐加块糖，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今天选的最多的一首歌

音乐加块糖。在给大家辛勤加精的时候呢，看到了有人点了这首《借我》，是谁呀？冒个泡。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什么古话？

次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所以不如在最后我们做个选择题吧。下一首歌，一就是追风，二就是全世界谁倾听你，请大家把一和二打上，让我统计一下一个片花的时间哟。

案揭晓，全世界谁倾听你。刚刚有人说的好啊，歌非分享不能听也，所以在音乐加快堂就有一起听歌的快乐。全世界谁倾听你，我们呀。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做选择题，怎么样？最后的两首歌我们都是用选择题的方式来给出哈。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依然是两个选择，一代表下个路口见，这是我刚刚根据大家在这个聊天室的留言看到有谁说到哪首歌来定的哈。一下个路口见，二相爱后动物感伤。好了，听片花选歌时间开始。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答案揭晓，好吧，听你们的，下个路口见，明天见。我是杰克糖，接下来的节目也很精彩，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喽。哎呀，这一做选择题，很多没见过的名字都出来了，原来你们都在默默听歌呀。

我们明天见。今天没播的歌没关系，明天我们会把它再嵌套进去，所以继续来点歌，用音乐帮你表情达意吧。下个路口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都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

把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难藏身是不可碰的软肋。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心头里的调子了？就是那种前奏一

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声音的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这首青春舞曲，手鼓敲起来，脖子动起来。这首歌里没有愁，全是乐，是葡萄架下的清凉，是篝火旁的舞蹈，是那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要笑着唱的那种豁达。

家乡的小调，来听一听这首《康定情歌》。四川的太阳、四川的云和四川人火辣辣的爱，都在这溜溜的调子里，直白坦荡，就像山里的水和人。

而接下来的这首调子软软的糯糯的，就像极了江南的雨。这首歌就是走走，它从水乡的船头飘出来，飘过石桥，飘进了全世界。一听到它，就闻见了外婆别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一首歌让你听完了之后就想回家。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新添油的调子啊，得扯着嗓子来唱，一嗓子出去，黄土高坡的风沙啊，摇动顶上的日头，还有那红得炸眼的山丹的花，就全在眼前。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听到的最后一首家乡小调是来自于云南歌曲《小河淌水》，姑娘对着月亮唱情郎，声音又清又亮，能一直飘到山对面去。这是从大山深处淌出来的歌，干干净净，能够洗掉心上的灰。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

那些懒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本真的自己。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

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终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殷勤，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愉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惬意。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潜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

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